0: 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3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
1: 这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3: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Hello， 各位周末的上午，大家早早早呀，欢迎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
1: 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哎，这个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过得还开心吗？
0: 嗯，
1: 这个说着说着，这个假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
0: 对，
1: 是不是？
0: 时间真快啊，每逢到这个放假的日子就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被我们玩耍了。这个假期呢，我们说是中秋节的这个假期，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假期。
0: 是中秋团圆嘛，而且今年有一个梗嘛，说十五的月亮。

0: 不是16元，而是17元，涨了1块钱。今天记得看17块钱的月亮，有点贵啊。
1: 当然了，这个天气的情况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吧？它会影响到我们赏月。但是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帖子，就是大家这个月亮，因为看不到天上的明月啊，然后很多人去刷朋友圈，比如说呢，他会用一些这个造型，然后去。比你月亮，
0: 对，比如说这个
1: 方便面，还有这个冰淇淋的这个球，哎，就是通过视觉的这种效果，然后拍到了一轮明月。哎，我觉得这个大家伙也真的是创意满满啊，
0: 是太有新意了哈、啊！搞了一波抽象，同样也是诚邀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去赏月。虽然说每天的这个晴朗的天空当中都能看到月亮，但是这个8月15的月亮我觉得格外不一样，因为可能有嫦娥和玉兔在有一种美好的寓意吧。好吧，既然说到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到未来一周的天气。今天是天气是多云呢、最高温度是2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6摄氏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目前来看，在我们这个方向看到还是比较晴朗的。
1: 但是我们看到27号夜间到28号的白天呢，我是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的出现啊。局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部分地区还会有雾或者是轻雾。在下雨天的话，道路还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会降低。驾车出行的朋友们还是希望您放慢车速，保持车距。近期呢是冷暖交替比较频繁，天气节奏变化也比较快，也正好是感冒的一个高发期啊，大家还是要记住根据天气气温啊及时来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了。
0: 好，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小雨，而在局部地区是有中雨，部分地区是有雾或者轻雾，东北风力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19到23摄氏度。
1: 再来看一下这个9月28号夜间到9月29号的白天啊，全市多云，部分地区将会有轻雾或者是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7摄氏度。能够看到就是这个28号明天会非常冷，
0: 对，
1: 是吧？最高温度只有23。那么到后天的话呢，是27。今天的最高温度27，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温度，但是早晨出来还是有点凉， 是吧？没有外套的话还是会有点凉。
0: 所以说未来两天可能会有这个阵雨的光临，届时也是关注到温度是明显的下降。那么在降雨之后呢，在本周的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也就是说在上3天班之后，我们未来的一段国庆小长假的前半节啊，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比较晴朗。
1: 对，我们可以期待着下一个大的假期，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因为上3天班，哇，我们就要放七天假了，哇，太开心了，
0: 有点期待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新起新章，觐见传奇，临汾新河湾品牌换新盛典，9月28号是耀世启幕，161平米和245平米换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了。星级物业服务中心同步揭牌，一元盛境，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居风华，诚邀各位亲见。地址在姚贤街聚合桥北，品鉴热线0357-678-8888，678-8888。
1: 您说这个国庆前后啊，就是卖房卖车的好时节呀，
0: 对，
1: 是吧？
0: 同样在这个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3号，在我们这个市区的旅国巷有这个广电的车展，也是盛大启幕，各位也去看看这个爱车啊。
1: 好了，那么在今天呢一上午的时间都会有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大家可以来听听好听的歌曲，分享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快乐的事情了。

0: 城三春业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

0: 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028666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同。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

0: 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3: 还真没有留意过，
14: 不太清楚。
1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5: 上学那会儿吧。
1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9: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 藏

0: 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好，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周末直通车特别版。今天想和各位去分享一条好消息啊，从9月28号起，有十座新建的高铁将会正式亮相。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个小时27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我们关注到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过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以及至河南省商丘市，终点到达商丘站。正线全长是552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共设置雄安以及在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临清东、聊城西、河谷东、台前东、梁山以及在菏泽东、曹县西、商丘16座车站。除了雄安、聊城西、梁山、菏泽东、商丘之外，其余啊都是为新建的车站。
1: 城市的灯火，陌生时代的霓虹，是不是爱情的童话？
0: 我们关注到任丘西站是以雁行如堂、凌雨飞章为设计理念，整体曲线是屋顶融合地方特色与传统建筑元素，塑造出展翅腾飞的现代高铁站建筑造型，彰显地域和人文特征。而在肃宁河间站是以悠悠古原城、千年汉武风为设计理念，建筑外立面借鉴汉代古建筑屋顶、斗拱等元素，以现代简约手法重新演绎，营造出庄重典雅、大气磅礴的建筑形象。还有在深州东站是以新荣深州、典雅新城为设计理念，萃取了本地历史人文元素，以现代手法去演绎地域特色，也是关注到挑檐金属、弯梁勾勒、桃枝柔美曲线、屋檐转折起翘，彰显形意全刚劲风骨，刚柔并济，独具匠心。还有是在衡水南站，衡水南站是以衡水湖中荡漾的扁舟为设计理念，将站房檐口两侧造型微微取翘，展现出北方湖城的轻盈姿态，站房立面造型由中间向两侧均匀渐变，犹如水波般在站房里立面是逐渐散开，富有韵律变化的同时又不失庄重。枣强南站延续了求祖文化独具特色的中式大飘顶设计，以石材和玻璃幕墙相结合，体现城市门户的独特魅力，整体造型是一气呵成，舒展大气，呈现端庄稳重的建筑形象。而清河西站是以延展宫宇、清河新韵为设计理念，屋顶提取了宫的设计意象，屋脊和檐口运用一曲一直的线条语言，展现出张弓拉弦、蓄势而发的建筑形象。在临清东站，我们关注到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是临清市首座高铁客运站，车站是以运河沙关、临清门户为设计理念，以千年河运为文脉灵感，打造兼具现代质感和古韵风情的城市地标建筑。而阳谷东站位于山东省聊城市的阳谷县，是阳谷县首座高铁客运站，车站是以锦阳诚意、古城新韵为设计理念，将阳谷古城的文化底蕴和现代交通建筑风格完美融合。台前东站地处豫鲁两省交界处，就是在河南和山东两省的交界处，也是以一桥飞渡、台前通途为设计理念，灵感来源于渡河浮桥，通过现代建筑语言将浮桥以新的形象展现，彰显台前乘古起今、继往开来的决心。 而曹县西站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车站是以玄鸟生商、古韵曹州为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了商代文脉、玄鸟图腾、汉服美学与现代枢纽建筑气质，站房造型舒展恢宏，曲线灵动，整体轮廓是仿照玄鸟展翅腾飞姿态，完美呼应了玄鸟生商的上古传说，寓意是曹县文脉绵延，振翅腾飞。京铁高铁是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点是到达香港西九龙站。目前呢，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经是建成运营了，而南昌至九江段正在建设，北京丰台至雄安段目前是正在有序的推进前期的工作。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

0: 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3-6467-5108，153-6467-5108，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5: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

0: 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5: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9: 上学那会儿吧。
7: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0: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5: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3: 我家离得有点远。
1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3: 有点远，
11: 没时间，
12: 没有留意过。
1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

0: 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

0: 师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五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和优秀奖。6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您推荐的就是来自贵州的一支乐队，叫啾啾啾啾乐队。他们在2020年初春正式成团，是由来自贵州安顺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他们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在描写着当代在社会上不断沉浮的年轻人，悲喜痴狂融于一身，时而诸事不顺，时而简单幸福。他们相信参差
4: 的作品是一首快乐的歌，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能积极地面对生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也希望大家在一些简单的事物当中找到自己的快乐，这就是一首快乐的歌。

0: 在一首快乐的歌里，从小我的角度描述了我们在自身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对待，同时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乐观的面对。再来听一首来自啾啾啾啾乐队的作品，昨夜的星辰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啾啾啾啾乐队，下面是推荐的我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昨夜的星辰》。其实想描写的是在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某些精彩的瞬间，我们也试图去记录下来。美好虽然是短暂的，像烟花一样的，但是它也是浪漫的，忘却不掉的。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来自天津的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新浪潮 City Pop 独立乐队，叫新世纪路标乐队。他们的曲风多变，是一支不会被固定的风格局限住的乐队。下面来听他们的作品，叫开心的人忘了回忆。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开心的人忘了回忆》。复古老歌总是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配上好听的旋律，带感的律动，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音乐风格，名叫 City Pop。这首歌呢，是我们让大家想到90年代夜晚霓虹灯闪烁的样子创作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聆听欣赏。

0: 活力四射、年轻澎湃的乐队新世纪路标，由主唱、吉他手刘慧成、键盘海啸、电吉他郑宇傲、程真、鼓手梁泽旭、贝斯手田园组成。下面的歌曲《蓝色珍珠》是这支乐队的第二主唱海啸献唱。这首歌是几个少年啊，在青岛的海边吹着海风，随心所想出来的歌，蕴含着对乐队的执着，对音乐在生活中的肯定，铿锵有力，再次发声。
1: 星空让乐队有感而发创作出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欣赏聆听，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和反馈，谢谢。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它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驾驶证电子化落地推行以来，很多车主都已经成功申领到了电子驾驶证，体验到一机在手，全国能走的便利。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对电子驾照的申领以及使用场景、注意事项等存在疑问。电子驾驶证申领有哪些步骤？有了电子驾驶证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光良的《童话》。

时撤销、吊销、注销、锁定、停止使用状态的，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驾驶证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和发证机关发生变化时，驾驶人需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在这里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关注自己的驾驶证动态，尽快处理交通违法，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办理期满换证，以免出现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电子驾驶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购置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已成功申领到电子驾驶证的车主，外出时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针对大家的这类疑惑，接下来我们详细为大家介绍。首先，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有区别吗？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出示电子驾驶证的驾驶人，交警不再核验纸质驾驶证，不得以未随身携带纸质驾驶证为由进行处罚。同时，在推行电子驾驶证后，公安交管部门仍按规定核发纸质驾驶证。

然电子驾照这么方便，那么纸质驾照是不是就没用了呢？其实不然，以下这些情形仍然需要携带纸质驾驶证。一、路面现场执法，不满12分需扣留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到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满12分需扣留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到公安交管服务网点参加满分教育。第二种情况就是非现场违法处理，对累积记分满12分一般程序处理，以及需要暂扣吊销驾驶证的，仍需要携带纸质驾驶证按照现行规定办理。第三种情况就是办理驾驶证业务需要收回或者迁注原纸质驾驶证业务的，当事人应当提交纸质驾驶证。第四就是交通事故处理，因收集证据需要扣押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申领电子驾照后，能不能截图使用呢？这是不可以的。电子驾驶证应当从交管12123 APP 上展示，因为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变化的，目前不允许截图展示。申请了电子驾驶证后，还需要进行期满换证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提醒您，请记住自己的换证日期，提前办理换证业务。同时，期满换证后需要重新申请电子驾驶证，因为已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因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后，申请人需要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对于未携带纸质驾驶证也没有电子驾驶证，被交警查到会记分罚款吗？已成功申请电子驾驶证的，日常出行无需携带纸质驾驶证，但既没申请电子驾驶证也没

0: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领导秘书回答道，
1: 你呀、啊、就是个马屁精，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0: 哥们儿，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1: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0: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儿去了？回来呀。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问
1: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吃东西了没有啊？
0: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1: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哎，可怜的老公啊，都累成狗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1: 哎呀王哥，推荐的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0: 老王一听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他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1: 嗯，排了2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0: 你乱看什么呀你。
1: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地喊了一声，
0: 妈，我爸找你。
1: 恶狠狠地说道，好了老爸，慢慢反思你的问题吧。
0: 30岁的女经理点开微信语音，里面传来她妈妈的声音，
1: 你都多大了还没个男朋友，我告诉你啊，今年再不找男朋友，我跟你爸可就要练小号了。
0: 听完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女经理环顾四周，所有未婚男同事都低下了头，最后她望向了老王。老王赶紧说，经理，我也想帮你啊，可是我儿子都挺大了，我老婆也不同意啊。
1: 你想什么呢？我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妇产科医院，我妈年纪大了，我怕她不安全。阿豪最近又丢了工作，临时找了个送快递的活，今天看到有人收件人的名字写着王重阳，于是他就打人电话了。
0: 你好，全真教的吗？下来。

0: 拿个快递吧。
1: 那个人一听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分钟阿豪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0: 你怎么回事？刚才那个王重阳投诉你，他说事不过三，你这是第四个这样侮辱他了。
1: 下班以后，大头打车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发现带的现金不够，司机师傅年纪很大了，不接受手机支付，于是呢他就说，
0: 师傅要不你等我一下，我去附近的 ATM 机取点钱。
1: 司机很痛快的就同意了。大头好奇的问道，
0: 师傅你不怕我跑了吗？我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手机给你压这儿啊？
1: 那我要是带着你的手机跑了呢？
0: 大头得意的说，哎，我拍过你车牌照，你跑了我也不怕。
1: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你用手机拍的吧，你的手机不是在我这儿吗？
0: 一听这话大头愣住了。这个时候司机笑着说，
1: 嘿嘿，小伙子赶紧去取钱吧，你这智商啊我信得过。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0: 唯一的选择，明白吧？不允许任何人向报社电台透露内情，或者表示自己是持反对意见者。假如在座的有谁持反对意见，请他看一样东西。请看，这是那镇上的居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不是统计表，女士们先生们，这是血肉之躯，我要你们深深的印在脑子里，一辈子都不要忘记，一直到死。
1: 比利运来了一批抗毒血清，但却已经无济于事，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病毒的原始携带者，那只小白领猴，制出新的抗病毒血清，以防止惨剧的发生。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招致军方的追击，参谋部更谎称他是危险的逃亡病毒携带者，并通过电视对他们进行通缉。山姆和索尔为了找到那只猴子，持枪闯入了电视台，公布了事件的真相。
2: 我是萨姆·丹尼尔少校，另一位是萨特少校，我们没有感染病毒，可是有许多人感染了。我们已经查实携带病毒的是一只动物，请大家帮忙找到它。这只携带病毒的动物是猴子，这就是那只猴子，抬近一点，对，再近一点，尽量把它抬大一点。这只猴子很小，跟猫一样，脸是白的，背部和四肢都是黑的，千万不要自己动手抓它，也别靠近它。要记住，如果有谁发现了这只猴子，请立刻打电话给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号码是404-555-9593。重复一遍，要见到这只猴子，别靠近它，也别动手抓它。
1: 很快，山姆和索尔抓到了那只猴子。与此同时，得知这一消息的比利也在尽力拖延时间，以便山姆能够制造出新的抗体。经过紧张的工作，山姆终于做出了新的抗毒剂，效果令人满意。投弹行动终止了，山姆终于以他艰苦的斗争和坚强的意志解救了整个镇子的人，他的前妻罗比也终于恢复了健康。
3: Sam，
4: 醒了，你睡得可真香，宝贝儿，看上去好多了，睡衣真漂亮。
3: 做了多少抗血清？
4: 很多，快有一升了。
3: 预防针要打多少剂量？
4: 200毫升。
3: 嗯，你也打过了，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
4: 我以为你挺不过来。
3: 这经历很独特，
4: 就像和我生活在一起。想再试一次？
3: 也许吧，我现在有抵抗力了。
1: 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病毒灾难影片《恐怖地带》。影片《恐怖地带》的剧情有点危言耸听，但导演把细菌扩散的过程拍得十分逼真，让人忍不住捏一把冷汗。影片后段刻意夸张霍夫曼的英雄色彩，使得影片落入窠臼，从而也削弱了科幻病毒惊悚影片的味道。当年美国著名影星哈里森福特原定出演达斯汀霍夫曼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角色，但有趣的是，1982年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起初也是为达斯汀·霍夫曼量身定造的。影片中，莫他巴病毒是比埃博拉病毒还要恐怖的一种病毒。当他们展示病毒的图片时，用的是一张经过变形的埃博拉病毒图。影片原定的结局是爆炸把小镇一同毁灭，那制作公司也为此做好了特效。但适应的结果显示，观众们并不喜欢这个结局，于是最后又改成了小镇得救的结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

0: 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

0: 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好了，各位，现在我们说个广告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
1: 嗯，没错，
0: 兴起新章，敬见传奇，临汾新河湾品牌焕新盛典，9月28号，也就是明天，耀世启幕。161平米及245平米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星级物业服务中心同步揭牌，一元盛境，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群人居风华，呈建诚邀亲见。地址：姚贤街聚合桥北，品鉴热线0357-6788-888。高敏，你再说一遍。
1: 行嘞，那么当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这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条好消息。如果说您有买房的一些需求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兴起新章，敬见传奇，临汾新河湾品牌呢焕新盛典，9月28日耀世盛世启幕，161平米到这个还有这个245平米的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了，星级物业服务同步是。同步一个揭牌的，一元盛境，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居风华，诚邀大家亲见。地址在我们姚贤街聚合桥北，品鉴热线是0357-6788-888-6788-888。
0: 那我再给大家再说一遍，兴起新章，敬见传奇，临汾星河湾品牌焕新盛典，9月28号耀世启幕，161平米及245平米焕新精装正式对外开放，星级物业服务中心呢将会同步呢揭牌，一元盛境，精工阔底，共建高阶人群风华，诚邀亲见。地址：姚贤街建聚合桥北，品鉴热线0357-6788-888。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不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颗人心，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都市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快，许多职场丽人从30岁开始，衰老的状况就已经来临了。护肤品不能阻挡色斑和细纹的到来。

喜多利人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松弛，眼神也失去了光彩。加上不规律的作息习惯，更是加速了利人们肌肤衰老的步伐。下面雨飞就为职场女性推荐几种养生保健的方法，让大家的青春流逝的脚步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要想保持肌肤的好状态，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要谨记，熬夜是没有未来的。判断一个人健康水平的标准，就是人的血气水平。睡眠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补充血气的方式，甚至比食补还要重要。很多丽人熬夜，其实也是习惯性的延续前半夜打发无聊的时间，玩手机、看小说、看视频等等，其实都不是什么非要做的事情，只会白白耗费精神，因此这是一定要改掉的。虽然说睡眠不足对身体有害，因为它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引发各种疾病。但是同样，睡眠过多也是有害的。俗话说，抠成的疮，睡成的病。睡眠过多，身体各样的机能都会呆滞，久之必致病。可见睡不可缺，但也不可贪。另外，睡懒觉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早晨恋床不起的人，觉往往是睡得不好的，通常躺在床上东想西猜，忧心忡忡。从生理上来看，机体经过一夜的时间，基础代谢率处于最低的水平。如果早晨恋床，此时的脑组织要消耗大量的氧、葡萄糖、氨基酸等能源物质，这样会引起大脑的营养不足、乏力、精神萎靡等等，时间久了会使人懒散，产生惰性。不仅如此，睡懒觉对呼吸系统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夜间睡觉的时候关闭门窗，早晨卧室内的空气浑浊，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粉尘、微粒等有害物质以及病原微生物的含量都会增加。此时如果闭门闭窗贪睡，无疑会受到污浊空气的影响，对感冒、咳嗽、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患的发生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睡懒觉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人体免疫功能动则盛，惰则衰，即使是罹患某些疾病的人，勤于锻炼也可以使免疫功能得以有效的调节和改善，进而有助于康复。而有睡懒觉习惯的人，机体往往得不到锻炼，久而久之会使自己的免疫功能下降，更会搞乱自己的生物钟。饮食起居有规律、讲究生活节奏的人，体内多种激素、酶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分泌量协调而相对均衡，具有一定的节律性，这样才是有利于健康的。第二点，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清洁的起居环境和饮食习惯，保持运动的习惯。那些年过半百的养生老人们一般都有爱干净的习惯，喜欢常常打扫屋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换洗也很勤快。想想看，一个不爱干净的邋遢的人，他的眼睛会不浑浊吗？他的思维不会浑浊吗？人糊涂了就是真的老了，怎么好吃好衣都没有用。长此以往，不仅会破坏环境和他人的心情，自己的身体也很难调整回来了。关于运动，雨飞认为适量的运动是补充血气的一种方式哦。瑜伽、游泳、散步都是很好的适合广大职场丽人的运动。春夏已养，忙碌的丽人们如果没有时间，散散步也是可以的。秋冬到了以后，可以做一些稍微复杂的运动，比如溜冰、滑雪等。第三点，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冷，冷是一切麻烦的根源。爱冷的女性往往容易血行不畅，手脚冰凉，容易腹痛。血行不畅，面部就会长斑点，体内的能量不能润泽皮肤，皮肤就没有生气。更可怕的一点就是，一旦我们的体质过冷，身体就会选择长更多的脂肪来保温，
我们的肚脐以下就会长出赘肉，而一旦气血充足温暖，这些赘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反而更容易消减下去。其实不让自己冷，睡眠充足，都是血气的保障。当身体的血气能量不够，没有足够的能量将身体内部的废物排出体外的时候，这些排不出去的垃圾就会堆积在身体内部组织的间隙，随着堆积垃圾的逐渐增加，人就慢慢的胖起来了。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年龄在身上和脸上留下的痕迹，就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和身上堆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如果那些东西是脂肪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年龄越大，身体就储存了越多的能量呢？显然相反，以上也是减肥中的丽人们所要认识到的。要减肥，不要踏入绝对的节食和熬夜的误区，早睡早起和营养补充血气，再加上运动才是正道。先把体内的垃圾排除，然后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不是一味的脱水式减肥，那样只会一直毁损自己的气血，年龄越大越容易生病。第四点，要注意涵养水源，少吃辛辣高盐油炸的食物。食物温度不冷不烫，心情保持良好，是最好的食补养生方法。多吃一些猪蹄、鱼冻、花椒、银耳、鸡软骨、鱼翅等等。平时呢，多喝点水，最好是以蔬菜汤或者是饮茶的形式，可以使水分更多的留在体内。与此同时，还需要代谢通畅，前后循环良好，才算是真正做好了滋养的工作。雨飞为大家提供一个代谢通畅的秘诀，食用低盐的食物，再搓热双手按摩后腰，促使肾脏血液循环加快，对于代谢通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想要排水，可以用一个冬瓜削掉皮儿，把瓜肉和瓜子一起用搅拌机打成汁，在锅里煮，等汁变成很黏以后，再加入冰糖煮一会儿，冷却以后呢，就会凝固成一整块，食用的时候盛出来一勺来泡茶喝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是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

0: 名为《梦忆岛》的于小姐的作者说，两个人在一起总是相互图点什么，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功利？她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姑娘相亲之后跟我吐槽，她的相亲对象据说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两人刚落座，对方开门见山说道，我工作很忙，在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家里完全要靠你打理。另外，我觉得现代社会女方应该经济独立，所以我的银行卡也不会交给你，但婚后家里大的支出我来负担。这个你放心，我的要求也很简单，端庄大气，善解人意，不矫情，不折腾。如果你觉得能接受的话，我们再继续。姑娘当场噎住，但还是出于对介绍人的尊重回道，那还是不耽误您时间。
1: 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0: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办公室的养生大法。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一届职场人的日常呢，可以概括成为俩字儿：养生。曾经呢，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年轻人们已经排着队加入了养生大军。面积不到2平方米的空间当中，是摆满了办公神器、便携家电、保健食品，可见他们对自己的关爱是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最初他们钻到屏幕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追 KPI， 时间久了呀，身体就开始倦怠了。给显示器安装的支架，往往是一个职场人迈入养生职场的先兆。接下来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先给公司标配的便宜椅子上添置一个人体工学的靠垫啊，保护腰椎，不驼背是次要的，不把屁股压扁才是购买它最直接的理由。最好是可以带头枕的那种，连肩颈都能够一步到位的照顾到。但是养生这件事儿啊，是没有任何的捷径的。哪里配备哪里就受益，喜欢翘二郎腿的马上脚凳安排上来，不仅让二郎腿是无处可翘，还能够缓解久坐带来的腿麻。不过呢，这对于职场老鸟来说，就算普普通通的快递箱也能踩出健康轻脚。但这呀还不算真正的低调，正所谓一入养生深似海，职场人最终都会寄出一笔昂贵的开支，人体工学椅。这种座椅啊，一般价格在大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如果你不好判断别人的椅子多值钱，请记住一条通用原则：越贵越丑越养生。至此呢，一个工位呢已经被添置了不少家具，但是在职场老鸟看来，这仅仅完成了一波基本操作而已。职场人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勤奋工作赚来的钱，最后呢竟然还是搭在了工位的装修上。办公室桌上的这个软装也是提升工位主人养生品质的关键。鼠标呢是保护肌腱的特殊设计，鼠标垫呢也要升级成为有护腕手托的。电脑边呢既然配备了降低疲劳的护眼灯啊，就千万别忘记在旁边添置一个加湿器。心情好的时候呢，可以奢侈一把，来两滴香薰精油。蒸汽眼罩和不压手臂的午睡趴枕也能在疲劳时短暂回血。最后再一键打开挂在脖子上的颈椎按摩仪，瞬间舒服到灵魂出窍。当然还有办公室园艺大师，挑一盆最好活的绿植养着，默默地创造有氧办公的条件。不得不说啊，当代职场人的工位都是带点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眼看工位被层出不穷的养生神器所填满，不管你是工位的改装家、园艺师、制香师，最终啊都会变成办公桌收纳大师。召唤齐了养生的神器，接近健康的路呢只能算是走一半了。将理论知识落到实处，才是一个办公室养生达人的真正本领。调查报告显示呢，近90%的职场人都会关注养生类的节目或者文章，32.2%的人呢不仅会看。

还是杏儿，甚至是哪家卖的红枣和枸杞最新鲜，都是如数家珍。于是乎，约上三五同事去趟茶水间，利用上班时间公费喝茶，也是当代职场人养生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俗话说得好，认真上班领工资叫换取劳动报酬，摸鱼划水才是从老板那里赚到的钱。不过呢，办公室终究是个考核生产力的地方，但凡对工作还有一丝尊重，精神养生就只能见缝插针。比如电脑设置每小时自动锁屏的休息时间，屏幕一黑就在工位上进行个短暂的按太阳穴轮刮眼眶。眼保健操呢，也算是一个初阶吧。只要是在办公室待得足够久，你就会发现运动这件事儿啊，根本是没有门槛的。什么肩颈放松啊、背部拉伸呐、和小腿的肌肉按摩的动作要点，被养生博主啊掰开揉碎了喂给你。你那个专注劲儿啊，同事呢还以为你在专心的做明天开会用的 PPT 呢。包括在这个豆瓣上的这个上班摸鱼小队里，也有超过50000名队员，每天都在研究如何顺滑无痕的上班滑水，分享五花八门的摸鱼方法。加入小组之后呢，你甚至只需要潜水就可以学到许多实用的摸鱼技巧。比如开会时领导讲到与自己无关的长篇大论，双眼放空进入神游模式，熟练地掌握快速切换程序，关闭页面的快捷键，把桌面正在追的剧缩小到指甲盖那么大，戴上耳机沉浸式摸鱼，大水壶换成小水杯，杯子越迷你，借打水摸鱼的机会也就越多了，多喝水，多跑厕所，这不就是带薪如厕了吗？当然，不同的工种的摸鱼方式也是不同的。如果你是程序员，上班第一天的任务就是开发个识别老板相貌自动跳转屏幕的软件。那如果你是设计师，手里的电容笔呢，就是你的保护色，只要手里的笔在会议板上不停的比划，永远能造成一种拼命工作的假象。如果你是运营，就算是在看网文讲八卦，也要手握笔记本，摆出一副正在探讨平台数据的严肃表情。所以说，不要小看了把摸鱼摸好的职场人，他们能够将繁忙的工作删繁就简，抓住每个可以喘息的瞬间，在精神层面实现养生，真正做到摸鱼1分钟，幸福60秒。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开始研究养生了呢？其实直到今天呀，依然有不少人对于这种广泛存在的职场养生现象心存不解。本来工作就很忙了，再把心思用在养生上，难道不是浪费时间吗？上班养生是不是就是没有在认真工作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些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身体啊是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以前总劝有病扛着的爸妈去体检，轮到自己才发现自己啊比他们的胆还小。有的人和邻桌扭头说个话，脖子就咔咔作响，有的人久坐之后起身，腰部呀就像被针扎一样，更别说什么发际线越来越高啊。那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太缺觉了。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啊，说一年之内全球有74.5万人死于长时间工作，对疾病的恐惧加上经不起任何意外的银行账户，让许多职场人悄悄将养生大业提上了日程。不管是武装自己的工位还是释放压力，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已经走在关爱自己的路上了。所以办公室养生虽然有点自我调侃和玩梗的意味，但其实都是职场人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态度。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办公室的养生大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王姐，我报一下账吧。
2: 发票水单都齐了吧？
0: 啊，都在这儿呢。
2: 无敌，你这个月加班挺多呀，很辛苦吧？
0: 哎，还好了，为了工作嘛。
2: 工作是做不完的，要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0: 有的方案要的急，我也没办法呀。
2: 我跟你讲，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拼的，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什么病都来了，挡都挡不住。所以说呀，你还是要注意休息。
0: 这活没干完，这休息不了的嘛。
2: 休息呢，是为了更好的工作，磨刀不误砍柴工嘛。人呢，要对自己好一点。我这里有自己做的养生茶，我给你泡一杯水喝啊。
0: 啊，不用了，做完表我就走了。
2: 不要客气，这个得拿保温杯泡，你的杯子呢？
0: 我没有保温杯，我用的都是陶瓷杯。
2: 什么？你居然都没有用保温杯？还是你年轻啊？我跟你讲，保养呢要从年轻开始，我这里正好有一个没有用过的保温杯，拿给你用吧。
0: 不用了。
2: 客气啥，来泡好了趁热喝吧。
0: 那就谢谢王姐了。啊，对了，王姐，报账表做好没有啊？
2: 快了快了。哎呀，我这个腰酸呐，肩颈呢也难受啊，我得放松一下。我跟你讲，我这个肩颈按摩仪挺好用的，就这么一带按一下，哎，就开始了。

0: 真舒服呀。王姐，那个表劳逸结合，伤弛有度。吴迪呀，你要不要试试啊？真的会很舒服的。
1: 啊，不用了。
0: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试一下，保证你不想取下来。来，我给你戴上。
1: 这确实挺好的，王姐，还是您戴吧。我这个表，
0: 我就说好吧。你看我这儿还有个神器护腰，你是不是也腰不舒服呀？
1: 坐久了确实有点酸。
0: 你也应该买一个护腰，可好用了。不过呢，如果颈椎腰椎都难受，那就只有用躺椅了。你看我买了个躺椅，我累了就这么躺一会儿，太舒服了。
1: 王姐，我那个报账表，
0: 别急呀，得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你也是，来躺一下试试。
1: 不用了。
0: 别不好意思，让你试试就试试呗。
1: 王姐，我还有很多工作。
0: 我也是，但是身体发出了疲劳的信号，你就不能坐视不管的。疲劳了就得休息，不然容易猝死。我还有个养生的神器推荐给你，你看我脚下是什么呀？
1: 啊，您还买了个脚凳。
0: 对呀，总翘二郎腿不好，脚悬空又不舒服。
1: 王姐，我可能用不上这个。
0: 为啥呀？
1: 我再垫个脚凳，我这膝盖就顶肚子了。
0: 哦，对，你这个大高个确实不太用得上，但是这个显示器的支架和鼠标垫你肯定用得上吧。来，你摸一下这个鼠标垫。
1: 这鼠标垫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貂毛。
1: 这都有貂的
0: 啊？我这儿还有一个，来送你一个。
1: 啊，不用了，王姐，我就来报个账，搞得跟超市购物一样了。
0: 我都没问你要钱，怎么叫购物呢？
1: 啊，是王姐，但是我那个表是不是
0: 打球还有中场休息呢？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你看我这盆绿萝长得怎么样啊？
1: 啊，很好很好。
0: 咱们天天啊盯着电脑手机，眼睛太疲劳了，得多看看绿植保护视力。我给你摘一束，你拿到你工位上养着，可好养了。
1: 王姐，我事情太多了，没工夫管它。
0: 那你的眼睛总不能不管吧？对了，我这缸鱼有不少的小鱼，我给你拿几条，你眼睛累了就看一会儿鱼，眼睛追着鱼走，比做这个眼保健操效果还好呢。
1: 王姐，我都没功夫养绿萝，哪有功夫养鱼啊？
0: 养鱼很简单的，一个星期换一次水，平时撒几颗饲料就行了。你看我这鱼都养好几年了，这条叫微信，那条叫支付宝，白的叫白条，花的叫花呗。
1: 王姐，要不下班的时候您再给我介绍这些鱼呗？
0: 你下班的时候我也下班了呀，哪有时间呢？只有上班时候才能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1: 我现在只想劳不想逸呀。
0: 那是你脑子里想的，你的身体呢？你的身体是不是早就发出了疲惫的信号呢？
1: 什么是疲惫的信号啊？
0: 你的眼皮是不是跳了？
1: 没有。
0: 你眼睛是不是干了？
1: 有点。
0: 你的颈椎腰椎是不是有点酸了？
1: 好像是。
0: 这都是信号，这些信号啊就意味着你该休息了。
1: 可是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完，哪敢休息啊，对不对？
0: 要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短暂的休息呢是为了更好的工作，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而不是一直干活。吴迪，你听我的，现在闭上眼睛，深呼吸。
1: 深呼吸。
0: 闻到什么了吗？
1: 好像是薰衣草的味道。
0: 没错，就是我点的这个香薰精油，帮助人放松身心的。
1: 哦，确实很放松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个香薰特别好，味道好闻，闻着打个盹，起来就精神百倍呢。
1: 嗯，真好闻，我好像闻到了春天的味道。
0: 春天多么美好。
1: 嗯，美好。嗯，好困呐。哎呦，这儿刚好有个躺椅，我躺一会儿吧。
0: 终于给他整睡着了，我可以打游戏了，嘿嘿。吴迪，吴迪，醒醒啊！
1: 别吵，
0: 吴迪，快起来了！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下班了？
1: 下班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呀？
0: 你不是找我报账吗？然后你困了就睡着了。
1: 哎呀，不好意思，王姐，那能报账了吗？
0: 你都睡着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你啊。 财务那边已经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
2: 啊？
3: 对于办公室养生大法，送各位一段话：打工可以让人赚钱，但是想赚钱必定要忍受很多自己之前不情愿忍受的人和事物。职场呢，是不允许你随意发泄的地方，这时候桌面或者抽屉里有一个解压小玩具，就能帮助我们合理正确的发泄情绪，及时的发泄排解情绪，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都十分有益。生气万万不可隐忍，也不可以憋着，不然气坏的就是自己的身体了，这样来想就特别的得不偿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边踏了着破鞋疾走，一边互相叫骂。这也是孩子，老李对自己说，看那个小的，至多也不过八岁，一身的破布，没有一块够二寸的，腿肚子脚趾头全在外边露着，脏破烂，骂人骂得特别的响亮。这也是孩子，老李可怜那个孩子，同时不知道咒骂谁才好。家庭社会似乎都该骂，可是骂一阵儿有什么用呢？往切近一点想吧，心中极不安的，又要向谁道歉似的，先管自己的儿女吧。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

0: 播云声，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到了中海，海中已薄薄地冻了一层冰，灰绿上照着层亮光，桥下一些枯荷梗与短尾都冻在冰里，还有半个破荷叶很像长锈的一片马和铁。迎头来了一乘彩轿，走得很快，一望而知是到乡下迎娶的，所以发轿这么早。老李呆呆地看着那乘喜轿，神秘奇怪可笑，可是这就是真实，不然人们不会还这么敬重这加大的鸟笼似的玩意儿。他心似乎有了些鼓励，做彩轿的姑娘大概非常的骄傲，不向任何人致歉。他一直走到西四牌楼，一点没有上这里来的必要与预计，可是就那么来到了。在北平住了这么些年了，就没在清晨到过这里。猪肉、羊肉、牛肉、鸡，活的、死的，鱼死的、活的，各样的菜蔬，猪血与葱皮冻在地上，多少多少条鳝鱼与泥鳅在一汪水里乱挤，头上顶些冰凌，泥鳅的眼睛像要给谁催眠似的瞪着，乱、腥臭、热闹。鱼摊旁边吆喝着腿袋子，
2: 袋子，袋子，买好袋子。
1: 剃头的人们还没来，小白布棚已织好，有人正扫昨天剃下的短硬带泥的头发，拔了毛的鸡与活鸡紧邻的放着，活着的还在笼内争吵与打鸣。贩子掏出一只来，
2: 嘎啊嘎，
1: 还没打好价钱，啪的一扔，扔在笼里，半个翅膀掩在笼盖下，
2: 嘎。
1: 一只大瘦狗偷了一挂猪肠往东跑，被屠户截住，肠子掉在土上，拾起来照旧挂在铁钩上。广东人、北平人、上海人，各处的人，老幼男女，都在这腥臭污乱的一块地方挤来挤去。人的生活在这里是屠杀、血肉与污浊，肚子是一切，吞食了整个世界的肚子。在这里没有半点任何理想，这是肚子的天国。奇怪，尤其是妇女们，头还没梳，脸上挂着隔夜的泥与粉，谁知道下午上东安市场的也是他们。老李这是头一次来观光，惊异有趣儿，使他似乎抓到了些真实。这是生命，吃什么也吃，人确实为面包而生，面包的不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什么失意瞎扯，为保护自家的面包而扼杀别人，和为争面包而战争，都是必要的。西四牌楼是世界的雏形，那群男女都认识这个地方，他们是真活着呢，为肚子活着，不为别的。张大哥对了，为肚子而战争是最切实的革命，也对了，只有老李不对。他在公寓住惯了，他总以为公寓里会产生炒木须肉与豆腐汤，他以为封建制度是浪漫的史记，他以为阶级战争是条诗意的道路，他不晓得这块带腥味的土是比整个的北平还重要。他只有两条路可走，去空洞的做梦，或切实的活着。后者还可以再分一下，为抓自己的面包活着，或为大众争面包活着。他要是能在二者之中选定一条，他从此可以不再向生命道歉。牌楼底

0: 米线、热豆浆、杏仁茶、枣切糕、面茶、大麦粥都冒着热气，都有股特别的味道。切糕上的豆切开后像一排鱼眼睛，看着人们来吃。老李立在那里喝了碗豆浆。老李决定了接家眷，先这么活着试试，可是始终想不起什么时候下乡去。张大哥每天早晨必定报告一些消息，
1: 房子定好了，看看去。
0: 嗨，何必看呢，您的眼睛不比我的有准儿。老李把感激的话总说的不受听了。好在张大哥明白老李的为人，因而不但不恼，反觉得可以自傲。
1: 三张桌子，六把椅子，一个榆木擦漆的，漆皮稍微有些不大好看了啊。衣橱，暂时可以对付了吧啊。
0: 第二天的早晨报告，老李只好点头表示可以对付。即至张大哥报告到茶壶茶碗也预备齐了，老李觉得非下乡不可了。张大哥给他出主意，请了五天假。临走的时候，老李嘱咐张大哥千万别向同事的说这个事儿。张大哥答应了，绝不走漏消息。老李从后门绕到正阳门，想给父母买些北平特有的东西。这个自然不好意思再向张大哥要主意，只好自己去探险。走了一身透汗，什么也没买，最大的原因是看着铺子们眼生，既不能扼要地决定买什么，又好像怕铺子们不喜欢他的照顾，一进去也许有被咬了一口的危险。最后还是在东安市场买了些果子，虽然明知道香蕉什么的并不是北平的出产，又添了六个罐头，商标的彩纸印得还怪好看的。老李走后的第二天，衙门里的同事几乎全知道喽，李太太快来啦。张大哥确实没有泄露消息，消息广播的总站是赵科员。赵科员听戏永远拿着红票，凡是发红票的时候，他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得到几张。运动会给职员预备的秩序单，他手里总会有一份。上运动会或任何会场听戏，赵科员手里永远拿着个纸卷，用作打熟人脑袋的兵器，打了人家的脑袋，然后
2: 哈，你也来啦。
0: 他对于别人的太太极为关心，接家眷据他看就是个人的展览会，虽然不发入场券，可是他必是头一个去瞧一眼的。女运动员、女招待、女戏子等等都是预备着为他瞧的，别无意义。对于别人的夫人也是这样，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脸、脖子、手脚与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见的地方。他做梦的时候，女子全是裸体的。经赵科员看了一眼之后，衙门中便添上多少多少新而有趣的谈话资料。赵科员等着老李接家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平日他评论妇女的时候，老李永不像别人那样痛痛快快的笑，那就是说不能尽量欣赏，所以他一心的盼望瞧老李一手。赵科员的长相与举动和白听戏的红票差不多，有实际上的用处而没有分毫的价值，因此耳目口鼻都没有一定地位的必要。事实上他说话的时节五官也却随便挪动位置，眼珠像俩炒豆似的满脸上蹦，笑的时候小尖下巴能和脑门挨上，他自己觉得他很漂亮，这个自然是旁人不便干涉的。他的言语很能叫别人开心， 他以为这是

0: 有点天才。当着老王，他拿老李开心；当着老李，他拿老王开心；当着老王，老李拿老孙开心。实在没法子的时候，利用想象拿莫须有先生开心。
1: 老李接人去了。
0: 赵科员的眼睛挤得像一口热汤烫了嗓子那样。
2: 是吗？
0: 大家的耳朵全竖起来。
1: 是吗？请了五天假，五天。
2: 五天？平日他连迟到早退都没有过。
1: 可就是啊，嘿嘿，等瞧一眼吧。
0: 赵科员心里痒了一下，头发根儿全直刺挠得慌。
2: 小赵，你这回要是不同我们一块儿去，留神你的皮不剥了你的。
0: 邱先生说。
3: 赵，你饶了人家老李吧，何苦呢？人家怪老实的。
0: 吴先生沉着气说。吴先生直着腰板，饭碗大的拳头握着只羊毫，写着酱肘子体的字，脸上通红，心中一团正气。是的，吴先生是以正直自夸的，非常的正直，甚至于把自己不正直的行为也视为正直。小赵是他的亲戚，他的位置是小赵给运动的，可是没把小赵放在眼里，因为自己正直。前者因为要纳妾，被小赵扩大的宣传弄到吴太太耳中，差点没给吴先生的耳朵咬下一个来，所以更看不起小赵。小赵也确实有些怕吴先生那一对拳头。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

0: 捡到我的手机之后，抓到犯罪。
1: 也就是说，我这个手机要是丢了，不管是被偷的还是我自己遗失的，只要呢我不输入这个开机密码，我改变其中的这些呢个人信息，那么即便是我的手机被刷机了啊，重置为了出厂状态，那么我的这些安全的个人信息也不可能呢被抹掉，或者说呢被窃取。
0: 你会发现呢，很多人捡了手机，他其实也不会干什么事情，他也真的不能干什么事情，其实他就是捡了块砖头。技术的进步也好，越来越利于保护用户隐私的这种加密手段跟技术手段的实现，可以让用户更加放心安心的使用手机。不过也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开机密码，尤其是我们给长辈的手机，因为长辈可能有时候记性不太好，老年朋友，那么他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开机密码，那么这个时候现在就真的是你忘了开机密码，你就真的进不去了，客服也没法解开。如果对长辈朋友而言的话，其实用指纹或者是用这种面部识别的方式其实是很好的方式，因为他即使忘记了密码也可以通过我的指纹或者是我的面部进去。
1: 生物信息，
0: 哎，对对对，哎，大家也放心，这些生物信息呢都是被存储在这颗独立的安全芯片里的，它并不会跟着系统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被上传到云端。
1: 通俗的讲，就是这个手机呢，这个密码就相当于此山是我开，此书是我栽。我的密码，我要是不刻意的把它更换，那么谁拿到它也刷不出来，是吗？
0: 对的，即使有的人，我们讲一些犯罪团伙，他就是偷盗手机的犯罪团伙，他可能会用一些比较恶劣的手段去强行的破解。强行破解之后，会有个后果是这个手机会某些功能失效。对于他想谋取这种利润的这么一个途径来说，这个手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手机了，对吧？那他相当于说，他也卖不出好价钱。
1: 太好了，看来呢，现在的这个手机呢，厂家呢都进行了技术的提升和更新，那开机密码就非常的重要了。只要您不自己把这个机子打开，它即便呢，这咱们就说啊，最危险的就是盗窃团伙哈，刷机集团，他第一把您的这个机子刷了，有些功能呢，那也用不了了，他也卖不了好价钱。第二呢，他也刷不出您关键的和您的财产有关的这种存在了手机的安全芯片上的这些个人信息和交易记录。但是呢，另一点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您家里这个钥匙您就得记牢了，您丢了别人就帮不了您了，这就是开机密码。所以尽量呢也设置一些生物信息，比如说呢指纹和面部识别，这是咱们的家庭的这个防盗门，咱们手机的卫士，让法律更有尊严了。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接下来咱们继续请教科技网络的评论员黄浩，我问他一个关键问题啊。刚才黄浩说了，说呢新技术提升了我们的手机丢失和被盗之后的安全性，让他捡到或者偷到我们的手机就捡到了一块小砖头。那我想问问，我这手机1700，我都用了4年了，我赶上这一波技术的新浪潮了吗？也就是说呢，什么样的手机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新技术？那咱们接着听黄浩给咱们说说。
0: 其实从1718年开始，很多手机都有这项特性了。所以其实4年前，2020年左右，其实很多的手机产品就已经有这样的功能特性了。那么最近几年购买的产品也都有，而且这个功能它是不分价位段的。
1: 不分价位段，就像我这个1700的用4年，如果它当时有，那它就赶上了这一波了，不会因为它1700不是那个6700的，它就没有哈。太好了。
0: 现在其实你买到比如说1000元出头的很多的产品，这项功能是标配。
1: 太好了。
0: 对，其实在中国手机市场里头，60%以上的用户购买的手机是2000元以下的手机，成本跟技术实现难度上跟价位没有什么关联。
1: 不费钱。
0: 它就是安全芯片那个单元，它是被集成在处理器的内部的。
1: 嗯，
0: 就是我处理器卖给你手机厂商的时候，它本身就有这功能，那你干嘛不用呢？对不对？而且你用了之后呢，也能减少消费者的投诉。
1: 嗯，
0: 对，其实对于厂商来说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
1: 也就是说呢，现在大家去买手机，不管便宜贵贱，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功能，它都有这样一个安全体系哈。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把开机密码，包括说你的这个指纹呐、这些面部识别都用上。一是其实方便自己，二是万一丢失的时候也不会让自己有更多的损失。因为别人拿

0: 去没有用。
1: 但是呢，我有一点疑惑啊，有的时候呢，在一些网站上，甚至非常正规的大型的一些购物的平台，你输入这个1-2百块钱，哎，你就能买到非常好的这个二手的手机，这不免呢让人心生嫌疑，说这是在销赃吗？拿到手了之后发现，哎，能正常用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原因是非常非常多的哈，不全是销赃，那有一些是一些厂商在一些特定用途使用过的手机，但是它可能过了很长时间，比如说你买到的可能很便宜的手机，你会发现它其实是3-4年前的产品，比如说商场的展示用机，可能外观有些磕碰，不可能作为新机来销售的。那一年之后，这个手机就成旧手机了。那我就把它以一个低价的方式处理掉，可以让它的成本回本一些。然后再有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波老师，你看您的手机用了4年，对吧？那您4年再把这个旧手机去贩卖的时候，其实手机还是能用的。有很多一直在用2G、3G手机用户的朋友们呢，他是不会有1-2千块钱去买一部手机的，可能就想几百块钱买一部手机，他就打电话发短信就够了。那我就得找一个有信号的手机。旧手机就有一定用途，以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或者就出给了二手商贩去收购。当然还有一种，当年有一些手机厂商呢，因为它的经营策略的问题产生了失误，造成了大量的产品库存，就是当年没有卖出去的，它没有卖完。那这些手机产品呢，就会以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格，比如说200-300块钱流入到市场里头去，能多卖一台他就少亏一台的钱，要不然的话就完全就砸在手里头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方式。真正意义上的销赃很少见的，这个事情对于二手商贩来说也是个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提醒，销赃不少见了，但是骗局很常见，就是那种经常在车站门口看到的，给你拿了一个很漂亮的一台 iPhone， 告诉你说，哎，很便宜，很便宜，你要不要买？
1: 100块钱、200块钱、
0: 但是你买回去发现它里面不是手机，它里面是放了1000块的一个机模。销赃机其实是很少见的。
1: 太好了，这种科技的进步呢，扼杀了一些呢这个小偷他们的一些作案的动机，也彻底的堵住了他们的一些盗窃的意图和他们的利润空间。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0: 好嘞，
1: 好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如果呢，您给手机它没有设置开机密码，那就相当于啊，您这防盗门呢它没锁芯，那您想，那不就拧一下就开了吗？就能溜门撬锁了。所以呢，手机呢如果被盗了或者被捡了，开机密码是不可能通过刷机被破解的。另外，咱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比如说呢设备的丢失模式、激活锁等等功能，看咱们具体买的这个手机的价位和它的功能了，来增加设备的安全性。那咱们接着说哈，那有的人的大意呀，他的这个手机他没有设置这个开机密码。有的人呢，手机一旦发现找不着了、丢了，慌作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您先得回忆一下，看能不能呢靠您的这个回忆寻求一些帮助啊。想一想呢，最后一次见到手机是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有可能是被偷了，还是被捡了，还是您啊一时半会儿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您给忘了。那如果确定是手机丢了，是被偷了，那怎么办？刚才咱们说了，现在呢偷手机的人啊，他也是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这偷手机的人啊，他现在呢也遇到了技术壁垒。一般来说，他把您的手机偷回去，只要您有开机密码，他等于呢偷了一块小砖头。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手机比如说也有自己的这个失误啊，我落哪儿了，人家顺手牵羊了，那我怎么办？我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减少自己的损失？我觉得啊，比给公安机关报警报案更有优先顺序的是您先挂失这个手机号，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小偷拾到手机的那个人啊，他用您的手机号进行短信的验证码的操作。比如万一呢您没有这个手机密码呢，所以呢赶紧啊先得给这个运营商打电话。这咱们都知道，中国电信10000，中国移动10086，中国联通10010啊，赶紧打电话。那第二呢就是赶紧要冻结这个手机的网银。那因为手机的网银里面有咱们个人财产的大头啊，比如说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那您就赶紧和这个9599、9533、9588、9566啊，赶紧分别联系，然后呢冻结您的手机银行，减少损失。 还有呢，就是现在呢，大家的支付宝、微信里面的理财呀、财产，那也越来越多，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移动的支付工具。那您也赶紧和支付宝联系，和微信联系，防止小偷或者拾到的那个人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扫码支付或者转账等等。那除了这些工作，也赶紧修改各种账户的密码。不过呢，手机呢不在手跟前，那肯定是不方便了。这一通操作完了之后啊，您再考虑报警。那报警也不一定能够找回手机，万一是您自己丢的，别人拾的呢，那就更不好找到蛛丝马迹了。但是呢，报警也很重要，因为呢，如果它是一个治安案件或者是刑事案件，那么您报警就可以有利于警方更早的锁定和抓住犯罪嫌疑人，同时呢，定罪量刑的时候那也更客观呀。别他偷了100个手机，最后呢报警的就3个人，您说定他什么罪呢？那不就便宜他了吗？那咱们说呀，报警报的再好，那也不如不丢啊。咱们平时啊把这手机呢拿好了。节目最后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离奇的事儿，为什么要给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也不能够不去防范一些特别的别有用心的人针对我们的手机他动的歪心思。有一位女士在单位正上班呢，这就接到了一位所谓的快递员的电话，说有你一个快递，你下来取一趟吧。这位女士想，哎，好，这我的快递到了，她就赶紧下楼去取。咱们来听她的介绍。
3: 大概3点多，然后呢在单位上班，说呢有我的快递，问我在不在单位，我说我在呢，你给我送过来吧。然后她说那好，我大概过个3-5分钟就过去。大概又过了几分钟，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到我们单位门口了，你下来拿一趟吧，还得签字什么的。我说那好，然后呢我就下到1楼去拿，在我们的大厅的门口那台阶上，他就告诉我签字，同时拿了好几张单子，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满意度调查，你能帮我打打勾吗？我一看别人也有写的，我就好心，我说那我就给你打打勾吧。与此同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快递。我们那个同事是不是在给你派件啊？他说你能让他接一下电话吗？他那个信号不好，我打不通。后来我说好，我就把手机给他了，就给他打勾啊、签字呀、什么的，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然后他就把手机给我了，因为当时锁屏了，我没有看。然后我拿着快递，拿着手机，我就上楼了。
1: 听到这儿，您看这一幅画面是不是特别熟悉？咱们一般也是这样，顶多呢就是人家让咱们写一个满意度，当着人家的面儿哈，咱没对人家有什么意见，也就帮个忙呗。可是，来事儿了，这位女士回了办公室之后，她发现不对。
3: 回到办公室，然后一开机发现未使用 SIM 卡，哎，很奇怪，我就找了个针把那个卡就是给捅开了，一看卡没有了。我的那个招商银行的手机银行那个 APP 它就开始推送动账通知了，就是第一笔是5万，然后就2万2万2万的，是这样把里面的大概是12万多，不到13万的钱，大概也就是3到5分钟之内，这个钱就都转走了。
1: 报警了之后，公安分局这就赶到了现场，并且呢开始侦查，没过多长时间就把这案子给破了。大伙说，哎呦，这破案可是够快的哈，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咱们一块来听主要负责侦查这个案件的网络队的探长刘磊给我们说说他们侦破的经过。
4: 一个人负责从网上购买这个公民的信息，然后呢核实这个公民的这个明确的住址，然后以送快递的名义一个人去给事主送快递，一个人呢在周边等待，一旦事主接到快递以后，那个在周边的人会给事主打电话，寻求就是说他要找他的同事，要求事主把手机借给他的同事，这样取得联系。然后呢事主就会把手机借给他那个送快递的人，那个送快递的人就会趁事主不备把这个。
5: 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算起有4-5千年了，其发展演变是从未间断过，其包含的古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可以说非常丰富，已形成独特的汉字文化。也就是您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甲骨文字趣事，我觉得您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6: 也就是甚至您会认识一些甲骨文。
5: 哎，这里面有很多甲骨文啊。第四个是言简意赅，我觉得言简意赅，启阳老师，在看文言文的时候应该非常的有感触吧？你像咱们这个，或者说诗歌，是吧？就一首诗几十个字儿，它所传达的信息量巨大无比。
6: 对，但是这个事儿吧，它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可是这个我印象里头啊，当年1919年这个新文化运动啊，那个开始以后。

0: 哦，不提倡白话文吗？
1: 对，
0: 当时就有人专门提过，说这个啊，我们古代的文字非常简洁，就是我们为什么用白话文这么啰嗦的？后来当时好像是胡适啊，就说其实你这个用白话一样可以很简洁。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件事儿，哎呀，我没有能力做了，但是你要用古代的话怎么说呀？然后那人就说，那我无能为力呀、啊。这胡适说，那你四个字我就仨字，干不了。
1: 即使这样，就一篇用汉语写出来的文章，如果是长十页，您觉得译成英文它一定超过十页？
0: 那当然
1: 是吧。
0: 尤其现在哈，我们在看原版的图书，不像原来那么难找了，对吧？现在原版图书你可以在网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1: 对，
0: 你会发现原版图书通常比我们中文的图书要厚。
1: 厚、
0: 哦、哎，
1: 嗯，
0: 对，
1: 就是一个十页的中文译成英文基本上十几页见吧。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这个电脑上啊，一个英法俄文单词打出来常常是一串，而每个汉字却一律只占两个字节，所以说汉字耗费的空间更少啊，如果不算汉字模块的话哈、啊、
0: 嗯，
1: 传输的速度更快，更有利于在信息时代发挥积极作用。就过去我们认为汉语的发展方向是拼音化，甚至把汉语拼音方案也说成是朝国际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0: 嗯，
1: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啊，这是作者提到的观点。相反，国外有学者提出啊，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将必修汉语。
0: 我们看现在这个国外有些领导人都让自己的孩子都在学汉语啊。
1: 对，第五点呢，就是有点争议哈，就是比起其他文字来，汉字是更容易学还是更难学？一般人认为汉字难，为什么呢？因为它笔画繁多，结构复杂，意义奇出，读音容易读混了，既不容易正确书写，更不容易写漂亮，因此不好学。但是也有些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说是这个英文单词啊50000多个，而常用汉字只有6000-7000，看懂一般书报英文需要上万，而汉字3000-4000足矣。
0: 嗯，
1: 其学习难度程度啊，我觉得您如果按这个数量，
0: 嗯，
1: 哎，你可以换算一下。公正的说呀，汉字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既有优点长处，也有弱点和不足。关键是汉字的优点为主，长处多多，否则早就像其他古代文明是吧，什么巴比伦呢、啊、古埃及是吧，就是他们的文字那时候已经死亡了呀。因此我们相信汉字和汉字文化现在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对它发展有信心。也就是说这个是一脉相承，从来没有断过。
0: 嗯，
1: 当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更广泛的普及。这个说到普及啊，作者说，我常看到许多自然学科、社会学科都有通俗的普及读本，是吧？科普作品呢，已经成为一个新书的一个宠儿。
0: 哎哎，这个你看，我们这次北京书市里，
1: 嗯，
0: 我们请到的这个，我想是跟谁对话？好像是跟刘沙老师对话的。
1: 哦，
0: 魏博士吧，还是魏教授啊？是吧？
1: 哦，魏教授
0: 啊，他们那个科普当时讲的那些东西，
1: 物理有意思，
0: 物理有意思。哎，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哎，
1: 就是说你得让大家能够进入很容易，是吧？确实，他说各个学科都需要普及，
0: 是，
1: 尤其是热门学科。但这并不是说冷门学科就不需要普及，相反，正因为它冷，才更应该加强宣传，让它热起来，发挥应有作用。他说这个长期以来古文字方面研究工作做得不少啊，但普及性的工作做得真的不多，尤其是文字考试方面的通俗读物屈指可数。
0: 那这个试是解释的试
1: 啊，
0: 这不是中考高考那个考试。
1: 真是，其实当时我们在搜索相关书籍的时候，
0: 啊，
1: 就关于殷商啊，关于甲骨文，很多都是非常专业的，
0: 是
1: 啊，都太专业了，
0: 没错。
1: 然后你就不看点注释什么的，你都有点费劲。
0: 对对对，
1: 这本书啊，它相对起来还比较畅销一点。
0: 对啊，
1: 啊，也就是它容易读一些。
0: 你看它既然叫趣啊，趣事，有趣的趣啊，是吧？
1: 哎，
0: 然后解释的是，那它一定是要普及化一些了。
1: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想了解甲骨文，是吧？想认识甲骨文。我们可以从街头广告招牌上众多的错字儿，或者是这个播音员 演员常读的一些别字中体会到汉字知识。

0: 是普及的重要性，
1: 嗯，
0: 是吧？哎，很多名人他也读错了，但汉字也确实有难记难写的短处，啊，主要靠死记硬背学习。但是我们如果能从源流上弄清一个字儿啊，或者一组字儿的来龙去脉，就会有助于全面理解记忆汉字的音义形。前段时间有一个活动，
1: 嗯，
0: 也是有一位教授，
1: 嗯，
0: 把那个朱棣的棣读成了利。
1: 啊
0: 啊，就是刚才这个作者也提到了、
1: 嗯、
0: 说有的时候怎么能把这个字儿给记住啊，
1: 嗯，
0: 一方面你确实理解那块的历史、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也需要一些科普，是吧？你如果从它的源流上弄清一个字儿、
1: 啊、
0: 或一组字的来龙去脉，就会有助于全面理解。这是从小的方面说啊，从大的方面说，汉字不仅仅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它还包含了非常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载体。因此呢，学习研究包括甲骨文在内的中国文字，对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就是这本书它本身为什么会写，作者也做了一个交代。当然虽然这本书是一个普及的目的，
1: 嗯哼，
0: 但并不代表它很简单，
1: 嗯，
0: 它只是仅限于一般常识，它其实也融入了作者的一些心得体会。他是把它作为一本普及与初步研究于一体。学者们研究甲骨文发明了许多方法，非常有用啊，但至今还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有它的局限性。因此呢，需要各种方法综合利用，因字制宜，方能行之有效。作者比较注重的是叫溯源追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找到一个基本的字儿，从形意上考证出它们的联系与变迁，从而确定它初始的一个含义。挺有意思哈，就是作者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啊，比方说像参加的参，
1: 嗯，
0: 这种方式，然后这样比较容易弄清楚字形音义的发展演变脉络，以便于加深理解。考试甲骨文还需要有较广博的知识。徐中书老师曾经多次讲啊，治先秦史需通晓考古学、古文学、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
1: 嗯，
0: 方能在研究中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就治甲骨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需要具备多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能力，它的结论才会有说服性、说服力。因为文字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这个其实特像我在咱们读书俱乐部里说过好几次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啊，说你们看啊，就像我们种树，因为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种树啊，就是所谓植树节的时候、
0: 嗯、植树节
1: 啊，种树，说你看这个种树啊，这一个树苗也就是比这个大拇手指头稍微粗一点，
0: 嗯，
1: 但是你不可能挖这个坑就只挖这个大拇手指头这么粗的呀，对吧？
0: 嗯，
1: 你肯定挖这个坑是这个锹能下去的，起码要敲那么大一个坑。可是呢，你挖光挖敲那么大的一个坑，你这树苗肯定这个坑肯定不深，但是你这树苗呢，你栽的肯定要比这个深。你要让这个坑再深一点，让那树苗能够扎根扎的深一点，你那坑就要更大。
0: 对
1: 啊，你更大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甚至你这人得跳进去挖去。
0: 哎，
1: 所以说你看这树苗，它其实它只是为了这一个树苗这么长起来，一个比大拇手指头粗的啊，可是呢，它这外边这个坑，恨不得一个人要能下去，在里边能抡开铁锹、
0: 哦。
1: 哎，这就是你主要长的这个，所以比如说我们研究的这个甲骨文也好，是其他东西也好啊，和你周边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关系。
0: 嗯嗯，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知识储备，这样的一本书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读一读。
1: 是，
0: 就是既研究古人的生活，又联系现实的社会。同时呢，有可读性，引起大家研究甲骨文的一个兴趣、嗯、是吧？就是貌似深奥的甲骨文，您读完之后觉着哎呀不过如此啊！
1: 我天，
0: 首先您别害怕它，就是先把它这个神秘感还有它那种高深感打破，
1: 嗯，
0: 是吧？然后呢

0: 你就进去了啊。
1: 前两天我看的一本书，我在昨天的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是这个《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这个书。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书我刚开始看这个目录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目录好像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是吹毛求疵。为什么呢？他先来说中，先来解读中华的中，然后再解读中华的华，然后再解读中华民族。我就想，你有这个必要吗？你中华文明，你直接说文明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解读中华的中，再解读中华的华呢？
0: 嗯，
1: 后来我把这个较劲的心放下，我进去一读，我发现啊，它确实应该单独着来说。因为中华的这个中字刚开始我们可以在这个古文字里看到的时候，
0: 嗯，
1: 这个中字啊，它和现在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因为我是浏览那本书啊，我没有记得特别清楚，我忘了是不是甲骨文还是什么里头的，反正那个中字它出来的时候啊是什么呢，中间像这个现在这个中字，但是上边和下边各飘出两个小绸子条来似的啊，是那样的中字。然后它的中呢，最开始的中也是啊，有一个口，然后中间有一个竖杠下来，把这个口一分为二。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最开始确确实实只有一个这中字，因为中国人，其实我觉得不单是中国人啊，只是我们中国这个文字，因为尤其这个中字，它是哎，就这么一个规规矩矩的这么一个口，然后把它一下切开，是吧？
0: 嗯，
1: 那外国它可能它现在它的那个，尤其现在音标的这种字，字母这种字，它是你看不到这种的。
0: 嗯。嗯，
1: 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我们就是天下之中，
0: 嗯，
1: 对吧？所有的东西都围着我们，
0: 对，我们中间。
1: 哎，对，这其实跟什么？其实我觉得在哪个地儿的人可能都这么认为。你就包括原来哥白尼之前，那不是大家伙一直认为太阳是绕着我们地球转的吗？
0: 对
1: 吧？
0: 地心说。
1: 哎，对啊，嗯，包括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采访，然后有一个记者采访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农民的时候，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去北京看一看啊？”
0: 嗯，
1: 农民说：“哎。”那个地方太边缘了，就是他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肯定旁边就是边缘，对吧？
0: 嗯，
1: 那这是你从中字来解释，就是你可以就可以解释出很多来。
0: 嗯，
1: 那中华的华其实最开始是什么呢？是花儿。
0: 哎，
1: 好像是《诗经》里的吧，桃之夭夭，什么什么灼灼其华，
0: 对
1: 啊，好像是这个。它最开始是花，由花后来到华。然后中华这两个字之后它才组合起来。所以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从最开始我说的这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感觉你只有抓
2: 这种接触，但是又不会很突兀，就突然间爸爸妈妈说是不是回来怎么冲我就抱过来了也不很突兀。另外就是我们埃菲，就是我们这个芳疗师的协会，在香港就是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其实就是给香港的一些老人做手部的按摩。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埃菲的那个 CEO Pauline 就说，他说其实手部的按摩我们看似好像只是按了一下手，我也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手部按摩就让他全身的什么健康状况就有改变，但是会让老人卸下一个心理的防备，让他跟你更亲密，就是让他心情更舒缓更放松。
0: 嗯，
3: 这是一个入口其实，而且像橘子说，他会表达我们的关爱，然后会有亲密感，但又不会很突兀。对，
0: 哦，
3: 尤其我觉得很适合中国人，就更适合比如说我们常年在另外一个城市打拼，然后一年可能春节回一次，中秋回一次，这样就是一年见几次，
0: 嗯，
3: 你突然跑到家里说爸，妈，我给你按个脚，估计爸妈不说可能心里也会很
2: 奇怪，
3: 很低着那个感觉，
4: 感觉小学完成洗脚作业一样
3: 啊。对，但你说按手其实会自然很多。然后那个情感的交流会更容易传递起来。
4: 哎，这个捏手啊，就是刚才橘子说到的一个场景，确实是我觉得中国人，你小时候你其实想一想啊，父母经常会啊拉着我们的手啊，对，抱着我们呀，然后包括祖辈也会经常的啊牵着手说，哎，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是不是？但真的我们长大了之后，这个动作会越来越少，
3: 可能因为伴随我们进入青春期以后逐渐，对，就脱离了这个，
2: 然后要表达独立意识，是吧？
4: 哦，真的，
3: 走向另外一条。
4: 我觉得14到18岁这个独立意识的莫名表达，我现在回想，我真的觉得有点可笑。
3: 但是其实是，
2: 是如果没有经历那个阶段，
4: 就是还是对，就是跟13岁小孩说这没用。
2: 对
4: 啊，但是真的
3: 还是会经历的。
4: 对。

0: 数油两滴的意大利永久花这样一个剂量给妈妈抹脸，它起到的也是一个什么呀？
1: 其实这个意大利永久花，它为什么叫永久花，它就是干了之后它不会枯萎，就是一直

到了1941年后，这个日军呢又酝酿发动第二次攻打长沙，准备大举进犯，说什么要把这长沙城给拿下来，而且这前线指挥官还换着人了，换谁了呢？不是冈村宁次了，是那日本阿南中将，这小子很有名啊，在日本呢，人们尊他为战神，实际就是一屠户，是一凶手。这阿南呢比较年轻，在日本很有威望，这小子长得还挺漂亮，要穿上一身戎装啊，还挺人模狗样的，那所以说深得天皇的喜爱。特别这小子一进皇宫，到日本的皇宫，哎呀，那些宫女啊、女眷们呐、啊，都约请他跳舞，暗中送秋波啊。这小子一进皇宫，那秋波都能收好几斤。怎么说呢？就秋天的菠菜那意思，就是跟他都传情。那长得挺漂亮，这小子。这回换了阿南中将，他来指挥攻打长沙的战役。哎呀，这小子把这肚子舔的，心中想，上次你冈村宁次不没打下来吗？这回你看我的。但是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日军呢积极准备对这个英美开战，也无力投入更多的兵力了，被迫只能缩小兵员，缩小规模。所以这个上司就告诉阿南，这次打长沙就是给第九战区中国军队一个重大的打击，你的任务最好把这个军队给他打得没斗志啊，把他打跑喽。要能占领就占领，占领不了呢那也没办法，总兵力12万。好家伙，这个阵势可就摆开了。这阿南呢把这个地图看了都有60多遍，长沙的东西南北啊，另外他把这中国军队那边的指挥将领们那个个人档案都研究了研究。阿南就总结上次攻打长沙失败的教训，因为他把冈村宁次那个用兵方方面面的那个都看了一遍。他现在想知道什么？

这个国民党这边薛岳是怎么布置这个兵阵的，另外他们怎么调度的，我这儿一动，中国军队那边肯定要追。现在我不知道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这是必须在没开战之前得把它拿到手的，就是军队和军队之间互相沟通的那个电报往来，我必须得给他掌握，掌握这个才能知道中国军队换防调动的一切行动，才能了解中国军队的布防战线。他眼珠一转，想起个人来，这个人呢是个日本人，在中国待多少年了，30来岁，原来是日本黑龙会的一个打手，潜入中国为日方提供绝密情报，他在中国的名字叫姓冷，叫冷铁飞呀。这个冷铁飞跟阿南两人个人关系非常好，这个冷铁飞呢小时候随他父亲到中国，后来就爱上中国了，另外他喜欢中国的武术，跟好几个民间武林高手练过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啊。这个冷铁飞这个枪法打得还准，在日本号称为杀手，这能称为杀手可就不容易啊。哎，阿南就想起这个冷铁飞了，就排了一封密电在大北方黑龙江把冷铁飞给调来，他就跟这个冷铁飞说，我受上司之命攻打长沙，此战涉及到我的前途问题，可我现在不知道中国军队如何布防，我想知道这些，万望贤弟帮忙。冷铁飞这小子30来岁啊，武功高强，另外这个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他在中国年头待的比较多呀，跟您这对面讲话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日本人。他说你放心吧，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而且这小子还受过特殊训练，那是一高级日本特工，他就绕道混进长沙城，受命日军前线总指挥阿南的命令来盗取中国战区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密电码。你这小子多胆大，他进了长沙了，到了长沙城啊，他一看这个街面上人来人往的，哎，老百姓不是那么慌张，不像有的别的城市说日军打来了，有老百姓走在街上啊，这个慌啊，有的搬家啊，有的要挪地方，可是这长沙城老百姓啊不那么的，该做买卖还做买卖啊，买卖还兴隆，上一次经过一场大火，老百姓知道日军是打不来了，第一次你都没打来，你第二次你能打进来吗？我们中国军队能杀惯战呢，老百姓还在街上还游游逛逛，很休闲，不像大战在即那个样。这个冷铁飞就走到了省政府，第九战区的官邸就设在省政府，因为是战时政府啊，这个墙都2丈多高，一个大围墙，那么里边呢是3层的大楼，森严壁垒的，重兵把守，这个墙外全都是宪兵，门口一边站着8名中国的士兵，那刺刀是寒光洒洒，锃明瓦亮，标不溜直往那一站。哎呦，这冷铁飞这小子就和气啊，阿南让我来的，说把那个密电码偷走，这个就是第九战区的指挥部，总指挥部，这里边肯定有情报科、作战科啊、作战室，我怎么能混进去呢？说大白天进去进不去，晚间也够呛，为什么呢？这四外重兵把守啊，因为要打仗。他一想啊，我先别忙，我找一店先住下，等明天再说，我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些风情，怎么下手。这个冷铁飞就找着这么一个旅店啊，那个时候宾馆很少是吧，就这么一个大旅馆呢，单间单间没了，

0: 就一双人间，来住下吧。能天维就住下了。他刚住下，门一开，赶这电伙计又给送进来一个。这位有三十来岁，戴个眼镜，后带了好几个包啊，脖子上挎一照相机，这就进来了。两个人呢、同居一室。这一闲谈当中，冷铁飞跟这个人谈出来了，此人姓刘，叫刘坤，是《申报》的一个记者。这次由于日军要侵犯第九战区呢，明天在这第九战区的总指挥部开一个新闻招待会，薛岳将军要亲自讲话啊，所以请来各报的记者，给记者们都发了请帖啊。这拿着请帖，这刘坤是申报的记者呀，这就到长沙来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哦，这冷铁飞听在耳中，记在心头啊。好，哎呀，冷铁飞啊，说自己是做买卖的，这次来到长沙呢，想看一店铺，想把它盘下来啊。两个人越谈越近乎，越谈呢越感觉到舒服。这刘坤一听您是买卖人，而且还懂得这些啊文学艺术方面的，两个人一高兴，冷铁飞就买了不少酒菜，就在这个单间里两个人就开喝。那么冷铁飞左一杯右一杯的就把这刘坤是灌醉了，睡到也就半夜十二点呢，就见这个冷铁飞由大床上起来了，他悄悄来到了刘坤的床前，低低的叫了两声，一看刘坤没有反应，这小子一伸手是掐住刘坤的脖子。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这个日本高级特工冷铁飞是潜进长沙城要盗取中国军队的绝密文件。他住店这事情啊，他也该着。住店的时候来了一申报记者，这个人叫刘坤，明天参加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他带了请柬呢，有这个请柬就可以混入这个会场。会场设在哪儿啊？就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官邸，也就是那省府大楼。这个冷铁飞眼珠一转，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小子牙一咬，到外头买了不少酒菜，就把这刘坤给灌醉。半夜起来是指点咽喉，掐死了刘坤呢、他找了这么个大被单，把这刘坤由头到脚啪啪啪啪啪包好了，然后就塞到床下，盖得严严实实，把刘坤的这个背包打开，里边把这个记者证方方面面有效证件拿出来，把刘坤的相片换掉，换上自己的了。他是搞特工的，干这套事儿他轻车熟路啊，行家里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早晨梳洗打扮，现在变成了申报记者刘坤。他把那个电伙计叫过来了，说我们这屋里住2个人啊，那个人呢也是我朋友，明白吗？他上街了，把门锁好，别打扫房间，我们呢晚间就回来，如果有人要开房检查，你呢就说钥匙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那里边有贵重的东西，你不要乱动。哎，那您放心吧。客官爷，那我们怎么能动呢？先生您慢走。为什么他不让动房间呢？那里边有具尸体呀、真要是把刘坤那尸体翻出来一禀报当地警方，还不得找我呀？啊，我正在里边开会呢，得我送进去了自己。所以他告诉别开房间，他一想我要得手的话，一夜之间就能把这绝密盗走。这小子心理素质非常好啊，是大大方方就够奔了第9战区的官邸。一看这外围啊，戒备森严呢，门口站了兵，宪兵来了。

不少记者都得接受严格的检查呀。赶到这冷铁飞这儿呢，这小大大方方把请柬递过去，把自己的证件递过去，这宪兵里里外外看了个明白啊。对记者呀，那得尊重点，特别是薛岳还嘱咐这些宪兵们，来的都是记者啊，新闻媒体的，听着没？让他们如实报道，大伙儿要热情款待，一定要热情，不可慢待无礼。因为什么呢？这舆论呢可了不得，放心吧，长官。所以对这些记者们都很客气，即便检查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太严，人家有请柬呢，那请柬都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还有证件，哎呦，先生您请。就这么样，这个冷铁飞就混进了第九战区的官邸，到二楼大礼堂啊，一看两边都桌子，上面都鲜花水果，来了大大小小20多名记者，大伙全坐下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听外边一声高喝：“薛岳将军到！”全体起立，大伙掌声。记者们呢也知道薛岳能打呀，第一次德日军攻打长沙的时候没打进来，那就是薛岳的功劳。有不少记者也站起来给鼓了一顿掌。薛岳示意大伙全坐下，这就开始讲：“我中国军队士气之高涨，小日本胆敢往前迈一步，我打断他腿儿。”在讲的时候啊，这个冷铁飞可就溜出来，在这会场溜出来。这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这军队这方早有戒备，也怕什么日伪特务啊混进来。由大门呢严查证件，然后一直到二楼会议室。那么这两边呢全有宪兵把守，也就是说由楼这个大门一直到二楼会议室门口都是宪兵啊。别的屋呢人家门口都有宪兵把守，你这个记者到二楼开会，除了上厕所以外别的地方你都进不去，全是人呢。那个楼道里边，楼的堵头，楼梯口都是宪兵。这个冷铁飞一上楼，他的目的不是开会，他是假记者呀，他想侦查一下地形，我得在这个会议室混出去，我得想办法不走，藏在这个楼里头。时机一成熟，我好下手。他一看别的地方都过不去，人家宪兵不让，很客气：“先生，您不能往那么走。我想上趟厕所。哦，厕所啊，在楼的紧那头。”好嘞，你敢这冷铁飞就奔这厕所来了。厕所门口啊也有宪兵把守，啊，都站在那儿。这个会呀、啊、得开一个多钟头，这个冷铁飞就在这个厕所里头等。如果直接要不出去，也让人怀疑，你看方才进去个人怎么没出来呢？时间一长，如果要是出去还没这个机会了，别地方藏不了身，所以这小子在这儿等，哎，也该着出事了。来了5、6个一起上厕所，稀里哗啦大伙上完厕所往外一走，这个冷铁飞可就没走，一个箭步就上了这隔扇的上边，把这个天花板棚抠开了，他钻到里边去了。把门的这个宪兵也是，他一看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进了这么多人，等出去的时候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往外走，也没查，还以为先头进厕所那位也随他们出去了呢，也没在意，也没想到在这个

那么有的人呢，哎，有两套军装啊，有的把它挂灯，这是一更衣室。哎呀，天助我也！他就在更衣室这个板棚上边待住了，一待呀、啊、就十了多个钟头啊，天都黑了，彻底的黑了，已经是10点多钟了。大楼里边呢，说记者招待会呢，早都散了，上午开了一个多钟头，散了。薛岳呢，请记者们吃饭，他没去啊，在城里边岳阳楼请大伙儿吃饭。那么楼里边还办公，10点多钟呢，因为大战在即，这个楼里边啊还有不少人，什么情报室啊、作战科呀、啊机密科呀、机要处啊，这人口不少啊，还来回这么走动不少人，也就趁着没人这么一个空档，这个冷铁飞呀、啊，就在这更衣室天花板棚上跳起来，急速的找着这么一套中校的军装，穿上噼里啪啦。你看这官还不小呢，中校，那在国民党这个堆里头，这个中校这官就不小啊。一想能混就混吧先，穿完之后套在外边，这小姐炸胆子，好在心理素质啊训练的不错，一推这更衣室的门他就出来了。这个楼里头因为大战在即，来回你拿电报，他这儿那边噔噔噔跑过去，有电话有电话，老张老李，喂喂喂喂，里边是办公啊，灯火通明，来了这么一位，多一位不多，少一位不少，楼里头100多号办公呢，你敢这冷铁飞就在这楼里头畅通无阻的转悠。你看这个楼啊，也就是第九战区的官邸啊，外边很严，你要能进来，里边都是军人，谁能查谁呀、啊？啊，另外大战在即，互相都不认识，都是基层有的调来的，互相有的一碰着这冷铁飞还点头啊，你好，哎，你好。这小子把这个楼里楼外摸了个透，他发现了在这个三楼紧西侧，这个作战室和这个机要科就在紧西侧这儿。啊、哦，里边有人。另外传出来排电报的声音，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滴。他在这个走廊里头，借着门缝往里边一溜，知道这是机要室，架子各种收发报机，啊。一看里边有两个人正忙活呢，一会儿来封电报，推开门，噔噔噔噔噔噔往二楼跑。薛岳的办公室在二楼，一会儿拿封电报，噔噔噔噔往二楼跑。就这么个空档，一个去送电报去，一个上厕所。这小子就混进机要室，他拿眼睛这么一溜，在这个收发报机的前边有个小册子，他一翻就知道是个密电码的本儿。这玩意儿，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里边啊有点疏于管理啊，疏于警惕的。他立刻把那个微型照相机拿出来，啪啪啪，以最快速度，嘡嘡嘡排了几十页，听有脚步声，立刻把微型照相机就搁起来。他一看边上有一张电报纸，上边呢有密码，那么就说明这张电报还没翻译过来呢。这个冷铁飞一探手就把这张电报纸拿过来揣兜里了，密电码排了10几页，有这张电报纸也解决好大问题啊。为什么上面有密码啊？就按这个密码，按图索骥，顺藤摸瓜，也能把中国军队互相调动往来电报给破译了，那就能掌握中国军队的调动情况。这小子一转身这就出了，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由于啊这急事急办也很慌张，另外走廊里的不在街上，一看没人了抬腿就跑。我赵师说把门这些宪兵啊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深更半夜出去一人怎么没坐车呢，啊，上大街上闲逛去，这怎么事儿这是。可由于是战时大家心里都挺紧张，深更半夜

在里边出来一位，也没多想别的，俺冯元只能铁肺就这么混出来了。这小子走在街上，心中暗想：不行了，连夜我得出长沙城，赶紧走，把盗取的东西送给阿南呢，这就能了解中国军队的调动情况。这小子又到长沙混出来了，那得绕开走，不是说这脚一抬那脚一落这就到了阿南那儿了啊，到了日本方面了，那不可能，有警戒线，两军在河岸对峙，而且离得好远。这小子就开始绕，走到半路的时候啊，他就把这身军装脱了，就换了便装了，身上带着枪，这相机呀、是密封好的，他这个相机还防水呢，哎，带在身上，有这东西就行了，还有这张电报纸，就往回摸。前边啊是一条河，这时间冷铁飞已经走到了中午了，他一想，我再有大半天的路就能过新墙河，就能到日军的驻地。到河这儿他一看呢、没有桥，怎么的，这个桥啊被日本的轰炸机给炸断了。不远处有这么一条船，船边上坐着这么两位，正在那闲聊呢。这冷铁飞就过来了，哟，船家，把我送过去，多给点钱。两个人抬头一看，好吧，先生，请上船吧。哎，一个摇橹的，一个撑杆的，看这意思，这河水啊，也不是太深，可也不浅。船至河心，这个冷铁飞豹子膀脑袋正琢磨，我见到阿南怎么说，这次盗取这个绝密文件，盗取这个密电码，没想到这么痛快。这么大个高级特工也是一时疏忽，

95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扬起伟大的战旗，经过腥风血雨的战火洗礼，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谱剧《杜鹃山》以生动的情节、闪光的形象、激昂的旋律、精美的唱腔，重现了当年革命的艰苦历程，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能唤醒人们久违的红色记忆。

新的时代不断赋予经典作品新的活力，红色娘子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故事。时至今日，革命女性的勇敢坚毅依然在舞台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血与火的实践证明，这支英勇的女性武装力量不仅敢打，而且能打胜仗。他们配合红军主

梅湖沙家浜是红色景点之一，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阳澄湖上军民团结如一家的鱼水情深，而这情谊就如同今天戏曲名家与驻林部队官兵，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的军队人民爱，婉转的旋律，精彩的表演，生动表达了军民鱼水情深的美好情感。

0: 道员。
1: 少奶奶。
0: 指导员，听说你们妖族是真的吗？
1: 是啊，一部分同志上已经养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呀。
0: 找部队？那哪儿成啊？

0: 《玉好妈妈》是根据香汾县真人真事改编的现代戏，讲述的是香汾县南新店有一位可亲可敬的母亲张月好，心系国防，情洒军营，先后把自己的18名儿孙送去参军报国，被广大官兵誉为子弟兵的好母亲，被人民群众誉为当代佘太君。梅湖名家徐爱英跨行当演出老旦，刻画了一位送儿上战场的无私母亲的形象。
1: 把这个红肚带

戏迷朋友对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耳熟能详，故事中所表达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今社会依旧有着强烈的教育意义。其中花木兰的孝悌忠勇、积极向上、有担当、有抱负的形象成为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人物。下面呢，就分享谱剧《花木兰》中的精彩片段。

这个歪了，歪到这边来了。

展英雄杨子荣是观众朋友熟知的人物形象，在智取威虎山中，他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临危不惧，机智沉着，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打虎上山一段就展现了杨子荣气冲霄汉的战斗豪情，不怕牺牲的坚定决心和坚决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

0: 也排长上
1: 四楼。
2: 有，
0: 你们看，前边就是上甲棒，明年二人继续

一段又一段的悲壮故事，一曲又一曲的慷慨壮歌，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写照。他们勇于肩负历史使命，始终坚定革命理想，在充满艰险和危险的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发出了为国为民的时代最强音。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赞颂红色的生命，就让我们以不懈的努力在强军强国富民的道路上永远奋进。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绿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胆小，你不敢呢出营决战。不料司马懿啊一笑了之，懒得发火，心话说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因为他已经识破了这是啊诸葛亮的激将法。面对蜀军一次一次的挑战跟这个戏弄，虽然说司马懿他沉得住气，但是魏军上下却耐不住性子，纷纷要求跟这个蜀军拼个你死我活。司马懿啊就对这个部下说了，你们啊不要性急，我马上的上奏皇上，请求批准咱们跟蜀军决战。这个奏章啊上去之后，等了好一段的时间，魏明帝派来一个钦差大臣宣布了命令。大伙一听命令来了啊，甭问呐，这回能打了。没成想还是啊归根到底一句话，不许出战。这个命令传达之后，魏军将士都很没劲呢，蜀军将士听到这个消息更加的失望了。还是诸葛亮一眼就看透了司马懿的用意，他分析到司马懿上个奏章要求出战是做戏给这个部下看，是想大将统领兵马在外，有必要千里迢迢的去向皇上请战吗？但是你甭管怎么说啊，诸葛亮还是照旧派使者到这个魏营啊去挑战。司马懿怎么样，每次都很客气接待这个使者，借机啊不露声色的了解诸葛亮以及啊蜀军的一些个情况。他听说啊这个诸葛亮每天忙于公事，胃口不太好的时候，于是就对手下几个亲信就说了，你们想想看啊，这诸葛亮日理万机，每天去吃的很少，这个身体他能撑得住吗？不累垮了才怪呢。真像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诸葛亮由于啊操劳过度，终于啊病倒了。消息传到了后主刘禅那儿，他连忙派大臣李福到五丈原来进行慰问。回去之后啊，这个李福啊向这个刘禅就汇报说，丞相病情十分严重，陛下应该考虑由谁来接替丞相。刘禅焦虑地说，我怎么知道谁能接替丞相，还是由你啊，你再去一次五丈原吧，请丞相自己啊推荐接班人吧。李福没办法，再一次到了五丈原。诸葛亮已经知道李福的来意了，于是就对李福说了，请你告诉皇上，将来可由这个蒋琬接任我，蒋琬之后可由这个费祎继任。又过了几天，诸葛亮就在五丈原的军营当中啊去世了，年仅54岁。按照诸葛亮生前的安排，这蜀军啊没有透露他逝世的消息，把他的尸体裹起来放在车里，有条不絮的开始撤退。但是诸葛亮去世的这个风声还是被透露了，还是被走漏了。司马懿知道之后，马上率领着魏军追了上来。赶过五丈原之后，这阵蜀军突然向后转，后队改为了前队，直向魏军杀过来。司马懿大吃一惊啊，赶紧下令撤退。蜀军没什么伤亡，安全的撤离了五丈原。诸葛亮的遗体啊被安葬在哪儿了？定军山。这个定军山就是陕西啊勉县的西南。他想由蜀统一中国的愿望虽然说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智慧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出在后出师表里面。就这种品格被人

暗永远的传送着。诸葛亮去世后的这几年呢，蜀汉啊不敢再贸然的北伐了。魏国的势力虽然说越来越强大，但是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啊却越来啊越激烈了。魏国大将司马懿出身在士族之家呀，曹操执掌政权的时候，他出来做官，他既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同时又善于啊玩弄这个权术，在这个魏文帝曹丕当政时受到了这个重用，地位啊逐渐的显赫起来。魏明帝啊曹睿在位的时候，他多次带兵出征，立下了赫赫战功，曾经以啊坚守的这个战法使这个诸葛亮率领的蜀军呢无功而返，此后又率兵成功的平定了公孙渊的叛乱，使他在这个政治以及啊军事上的这个威望迅速的提高，威震魏国。魏明帝啊临终的时候，把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继位之后呢，历史上称为魏少帝，托付给了大将军曹爽跟他，嘱咐他们共同的辅政。无论从这个能力资历，从各个方面来讲，曹爽啊都比这个司马懿啊差得很多，但是身为皇族大臣，他容不得让这个异姓的司马氏分享权力，他要独揽大权呢。曹爽啊以这个魏少帝曹芳的名义将这司马懿提升为太傅，用这种啊明升暗降的手段剥夺了司马懿手中的这个兵权。曾经显赫一时的司马懿如今落得大权旁落，有名无实的地步，他这心中自然是不是滋味，对这个曹爽啊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他也清楚地知道，曹爽现在势力很强大，自己一时半会儿斗不过他，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以后有机会再把大权夺过来，忍自忍，摇自摇，忍自就比摇自高啊。于是司马懿借口年老多病不再上朝，曹爽当然十分的高兴，可是他对司马懿还是有些个不太放心，就派了他的亲信李胜借这个出任荆州刺史，以向司马懿辞行的名义探探虚实。这个司马懿那是何等的老奸巨猾，一听说李胜来辞行，就猜出啊李胜的这个来意了，立即想好了对策。李胜走进司马懿的卧室，好，只见这司马懿啊早就没了先前率兵出征的帅气跟这个豪气了，一副啊病歪歪的样子。躺在床上的司马懿一见到李胜啊就打算披衣服坐起来，但是不知怎么的，他这手抖得这个厉害，衣服非但没穿好，反而滑落在了地上，最后还是两名啊侍女帮他穿好。李胜心中暗暗的高兴，又觉得司马懿非常的可怜。李胜就说了，我听说您呢救兵复发，但是没想到哎呦怎么病得这么厉害，我马上就去啊荆州上任了，今天啊我是特地向您辞行的。这司马懿怎么张口想说话，不料一口气啊接不上来，张大嘴啊喘了半天，这才缓过劲来，断断续续的说，病灶在北方，离胡人很近，你要自己多加小心，严加防备，我这条老命都快不行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还请你们多多的费心照顾。李胜一听，一字一顿的说，我去的是荆州，不是并州。你说你刚从并州回来。这李胜一听，嘿，这叫什么事儿，紧跟着又重复了一遍。司马懿似乎清醒了些，哎呀，我呀上了年纪了，耳朵又背啊都快老糊涂，难怪别人说人们都听不懂，说这阵啊侍女啊端来了粥。这司马懿啊可并没用手接，而是让侍女喂，他一边吃啊再一看那粥啊从这嘴角往下淌，沾满了前胸啊，就跟那三岁的小孩子流哈喇子。李胜回去之后把他看到的和听到的原原本本的向这曹爽啊做了汇报。曹爽一听满心的欢喜，笑得合不拢嘴，好啊好啊，太好了，看样子这尼玛老家伙快弯了，我甭担心了。哎，这倒不错啊，曹爽可能也是天津人。从此曹爽啊就对这个司马懿啊放松了警惕了，
公元249年的新年，魏少帝曹芳去这个城外拜谒，

明帝陵、曹爽等大臣一同陪着曹芳啊，前呼后拥出了这个城。哪知道他们前脚刚出城，司马懿后脚就下了床，亲自披挂上阵，带着两个儿子和从前的部下迅速的占领了曹氏兵营。紧接着司马懿入到宫中，依着细数曹爽的这个罪名，逼着太后废了曹爽。太后没

家以及这个党羽独揽了大权，从此魏国的政权基本上就落在了司马氏的这个手里。两年之后，司马懿去世，他的职位由自己的儿子司马师来接替。这魏少帝啊，曹芳啊，恨透了司马家族，结果被废了。司马师啊，立这个曹丕的孙子曹髦啊为帝。可是曹髦啊，空有皇帝的虚名，这手里他没这个实权，只是个傀儡，连任命一个朝廷官员都做不了主。曹中的所有的这个权力啊，全部集中在司马师跟他弟弟司马昭手里。司马昭啊，是这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哥哥司马师死后呢，他接替啊做了大将军。这个司马昭啊，跟他父亲哥哥一样，工于心计，谋略过人呢。司马昭啊，刚刚坐上大将军的宝座，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谋反，司马昭啊率兵讨伐，大胜而归。这个司马昭为人奸诈，他认为魏国完全依靠司马家族才能有到今天，因此他出出进进都有3000名手持着武器的护卫前呼后拥了，所有的事情也不禀报朝廷，而是直接由他决断。曹髦啊，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皇上，对这个司马昭独揽大权，自己不能亲政理政，越来越感觉到不满了，更担心的是自己有朝一日会像曹芳一样被这司马昭给废掉。他想了好几天，终于啊做出了决定。单说这一天，曹髦把平日还比较听他话的王经、王审还有王业3位大臣呢招入了宫中，这就是历史上的史称三王。从这怀中啊取出事先写好的讨伐司马昭的诏书。三位爱卿，司马昭大揽独权，野心勃勃，他称帝之心连过路人都知道，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他来废掉我，今天我决定和你们一起去讨伐他。这就是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来历。听了这句话，好家伙，三位大臣呆若木鸡，半天呢都缓不过神来。王经啊跪下身形，一边磕头一边流着泪，一边劝阻啊，陛下陛下，万万使不得使不得，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继世专权，结果是失败亡国，被天下人耻笑。紧接着您看看现在，司马昭专权并非一两天的事情了，朝廷当中他爪牙也不是一个两个，而宫中肯听于您的实在是太少啊，您赤手空拳，您拿什么去讨伐？如果不成功的话，恐怕祸患更大，还请陛下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曹髦一听啊非常的激动，咬着牙，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做好了死的准备，我已经要死，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更何况咱们不一定会死。他说完了，径直入后宫向太后禀报。王审、王爷清楚的知道曹髦根本就不是司马昭的对手，肯定是必死无疑，他们生怕司马昭以后会治他们的罪，立马溜出大殿直奔司马昭府进行告密。曹髦手持着利剑，这阵带领着100多名童仆，您可听明白了，儿童的仆人，刚出宫门，迎面就遇上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奉令带着一队人马赶来，双方动起手来。曹髦啊，吃念大喝一声，我乃当朝天子，你们敢闯入宫中，难道说想杀君谋反不成？呀，就这一声大喝，把贾充啊以及手下的这些个兵吓得一动都不敢动了。可不是吗，这是皇上，有几个胆小的甚至转身想跑啊。贾充见此情形，扯着嗓子对一个名叫程继人，他是一个手下的，对这个程继啊就说了，司马公平时养你们是干什么的？难道不正是今天这个时候到了吗？正是用你们的时候。这阵程继哆了哆嗦的问，那你看怎么办嘞？是啥呢？还是棒呢？贾充瞪着眼睛，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程继这才啊壮起胆子，拿着长矛一直冲到了曹髦的车前。曹髦大声地说，你小子竟然敢对我无礼。哪知这个话刚说完，已经被程继一下子
四川

0: 了胸膛，从这个车上跌下来，当场断气。司马昭没想到曹髦真的被手下人给杀死了，到这日他也心慌，毕竟这是杀了皇上，这个罪名这是千古的骂名。到今天咱们说这个事情，司马昭也是不对的。到这日他心虚啊，马上把大臣们召集起来，装作非常伤心的样子，挤出几滴眼泪，假惺惺的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臣们心中都明白，到这日谁敢支持。司马昭这日又问老臣呢，陈泰，发生了这样事情，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呀？陈泰想了想，只有杀了贾充才可以向世人谢罪。这句话让这司马昭听了不顺耳啊。那您再想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陈泰啊一听啊，没有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司马昭不再吭声了，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这件事情如何处置才好。最后他决定将这个罪责归在程绩一个人身上，下令将程绩斩首示众。就这么着，司马昭把杀这个曹髦的事情轻易的可就掩饰过去，紧接着他立这个曹奂为帝，也就是魏元帝。司马昭摆平了魏国的内部争斗，就开始实行统一天下的计划。他首先要灭掉的那就是蜀汉。当时的蜀汉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刘禅事事都听啊丞相的安排，等到诸葛亮一死，这个刘禅顿时啊就感觉到失去了主心骨，不知该怎么办了。后来竟然宠幸宫中的一个宦官，这个主儿叫黄皓，自己啊他也不理啊国事，只知道寻欢作乐。而这个蜀汉大将军姜维呢，则是屡屡啊出师乏味，一心啊打算恢复中原，他不顾将士疲劳。连年的征战使老百姓的负担极重，叫苦连天呢。公元263年，司马昭见伐吴的机会到了，于是派钟会率领10万兵马攻打蜀国。姜维接到这个情报之后，马上报告给了少主刘禅。刘禅正跟黄皓在宫中还玩呢，接到报告之后，他问旁边的这太监黄皓，魏国派大批人马进攻我国怎么办？您说这皇上当。黄皓一听啊，陛下请放宽心，听说城中有一师婆能测吉凶，可以把他招来问上一问。这刘禅呢，马上命令黄皓用小车把这师婆接到宫中，在这个后殿陈设出啊香花纸烛，焚香主告。您再看这师婆呀，嘿，好德行，披头散发，赤着双脚，装模作样，念念有词。我哄你说，我是西周屠身，陛下天下无事儿。几年之后，魏国的疆土也归陛下，陛下您了就请号呗，您了这日子是嘚嘚的嘞。您猜怎么着？这刘禅呢一听啊，非常高兴了，命人呢重重的赏赐。从此之后啊，他也不听姜维的话，只跟这个太监黄皓在宫中啊宴饮作乐。姜维啊那告急的文书都被这个太监黄皓啊收起来啊，给藏起来了。刘禅一心的玩乐啊，毫无察觉呀。魏国大将钟会、邓艾等人兵分10余路，浩浩荡荡杀向了蜀国呀。蜀国虽然说有大将军姜维、张翼、廖化等，因为这个太监黄皓听信了巫师之言，不肯发兵，最后寡不敌众，只能退守剑阁。这个剑阁是哪哈？就是现在的四川剑阁。魏军一时也没办法攻破蜀军，拔神不知鬼不觉的直奔蜀国的首都成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0: 福成免除的这个消息顾不得北边的钟会了，马上和这个廖化、张翼南下救援成都，正好迎上了太傅啊蒋显。这个太傅蒋显呢奉了后主刘禅之命，告诉他投降钟会，往这儿送诏书来了。这个姜维毫无思想准备，苦苦思索了好长时间，最后啊想出了最后的一招，争取是绝路求生。因为什么呢？他们一接到这个诏书啊，好，痛哭失声，哀嚎遍地，震天动地，说这阵啊苦思冥想，显出一个

计策，他先找到了廖化、张毅，然后向三军啊这个将士们宣布了皇上的投降的诏书啊，说他这么一宣布，您琢磨琢磨，许多壮烈的蜀中将士满怀气愤，挥刀挥起了大刀啊，砍石的砍树，以发泄心中的这个愤懑。这阵的姜维啊，一边压住了心中的万分的悲痛，一面不露声色的去这个钟会营前去投降老将军。咱们再说钟会这边，钟会得到了成都来的这个捷报，是又喜呀又愤恨。喜的是什么呢？蜀国皇帝投降，愤恨的是灭蜀之功竟然被邓艾啊给夺去了。就在这阵，营门来报说蜀将啊大将军姜维在营外求降。钟会啊早就敬佩姜维，赶忙啊出营把姜维接了进去。他笑着说，伯约，您来的怎么这么晚呢？这阵姜维姜伯约哭了，我本当保主为国而死，今天到这里，哎，还嫌啊太早啊。钟会啊赶忙的就安慰他，并且热情的招待。俩人呢促膝谈心谈了半天，竟然像老朋友一样十分的投机，相见恨晚。这个姜维啊按着投降的规矩向钟会交上了自己的这个印绶。钟会呢却一摆手，哎，伯约，你的军队还归你指挥，不要多虑。姜维一听甚是感动，收回了这个印绶向钟会致谢，但是心里啊却暗暗的高兴了。第一步计划，哎，我总算成功了，下一步行动得先打听打听邓艾在成功的座位。这个邓艾啊进了成都之后啊好娇气十足啊，他忘了事先呢必须得向这个司马昭请示。于是他擅自主张，就封了后主刘禅为这车骑将军。蜀国的这些个太子兄弟还有大臣们也受到了这个封赏。他还上书啊司马昭，请求呢乘胜伐吴。司马昭啊是很有政治手腕的，他先通过这个魏皇啊曹奂赦免了益州所有的这些个军民赋税，连续五年减一半的征收。紧接着封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邓艾的地位啊现在呢高于这个钟会了。司马昭已经听说邓艾到了成功之后好持功自傲，独断专行，他呢就派了魏相作为监军去这个成都，告诉邓艾，临走的时候一再的告诉这个魏相，你告诉他呀，这么两点，第一呢不可伐吴，第二呢军事行动不准独断专行，需要向我也就司马昭啊报告。邓艾的确被这个胜利啊冲昏了头脑，他听完了这个魏相传达司马昭这个话，气冲冲的争辩，将军在外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怕什么无端专行啊？后方干嘛要无端的牵扯着我呢？这个魏相啊身为监军，听了这个话自然很生气，不过他没有顶撞邓艾，而是啊去见这个钟会。这个姜维已经引导着钟会到达了涪城，正好啊这个魏相啊前来，把邓艾怎么飞扬跋扈，怎么顶撞监军都告诉了这钟会。姜维得到这些消息，开始了第二步的计划，他已经感到钟会啊有很大的野心了。于是啊他就挑逗说，听说您给进贡，进贡是谁呀？就是司马昭，这司马昭啊为进贡出了很多的计策，条条都成功了。进贡他能够昌盛全靠您的帮助，现在又平定了蜀国，威德振势。可是您应该知道，老百姓越称颂您呢，这个功劳啊您的主人就越担心您呢越过他。您怎能安全地回到中原呢？您回不去，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可不少。您想想看，战国时期文仲帮着越王勾践灭了这个吴王夫差，不听范蠡让他一同逃走的这个计划，这个建议他不听啊，反而被这勾践给杀了。汉初的时候韩信不愿意被汉造反，也被高祖给处死了。这样的主人跟有功的大臣的利害关系，这造成的是必然后果。您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为什么您不学一学陶朱公？陶朱公是谁呀？就是范蠡。

这个灭吴以后乘船远游，哎，绝技一样官场，借以保全功名还有您自己的身家性命，您可以登峨眉之巅，也可以游赤松了。这个钟会一听啊，一笑，您的话说远了，我不是那种人，更何况我还想继续的干出一番事业。姜维一听，那好吧，那就凭将军的崇高志向和巨大的能力去做吧，用不着我多操心了。通过这一次交谈呢，钟会啊对这个姜维的这个感情啊好像啊更加深了。闲话说，这姜维啊对我还不错。不过姜维的反间之计这玩意儿很奏效，这个钟会跟这个魏襄一起给司马昭啊上了书了，揭发邓艾，准备啊他进行谋反。司马昭啊先是通过曹奂下了诏书，命令啊把这个邓艾用这个监车呀押回洛阳，同时派贾充带上一支军队入这个斜谷，自己呀还亲自统兵西进长安。这个贾充啊临离开洛阳的时候问这个司马昭啊，进宫派我去这个斜谷会不会是怀疑钟会谋反呢？司马昭就说，现在您也要统兵在外了，我还能再怀疑您吗？那意思你问这话没必要啊。贾充啊没法回答，于是带领着大兵出发了。赵地啊这阵又一次啊求见这个司马昭，说什么呢，钟会统辖的军队比这个邓艾多出五六倍呀，您只要命令钟会收取邓艾就行了，没有必要自己去长安。司马昭一听笑了，您怎么忘了钟会出兵前您曾经提醒过我，防止他单独统辖十几万大军造反的这个危险。招娣马上点头就说，哦，那您驻兵长安是为了防备钟会。司马昭一听摆了摆手，哎，这些个话不要对别人说，我要以啊信一待人的，只要他不先赋予我，我怎能先多心呢？估计我到达长安的时候啊，这事情就会有结局了。其实啊司马昭啊还是多着心的。果然当这司马昭的大军抵达长安的时候，这个成都传来了消息，钟会谋反已经被众将杀死。啊，有这么回事吗？这是怎么个回事？原来钟会啊跟这个魏瑾按着这个诏令把邓艾跟他的儿子邓忠啊装入了监车，押往洛阳以后就进了成都，把邓艾的军队也接收过来，说这样他的军队可太多了，包括他自己的、诸葛绪的、邓艾，甚至还有这姜维。就这么着他可就决心谋反了。这个姜维暗中给后主啊上书说什么，请陛下再忍耐几天屈辱，臣呢正在竭力使国家转危为安，咱们的日月是转暗为明。钟会、姜维各自有自己的打算，钟会认为司马昭啊一定不会有察觉，于是就派姜维为先锋，带领着蜀兵出这个斜谷，自己带领大军随后占领长安，然后呢再兵分两路，陆路呢是骑兵，水路呢是这个步兵，两路啊分别骑马乘船，在五天之内会师洛阳，一举耳定天下。他自己啊正做着夺取天下的美梦，突然收到司马昭的信。这个信上说什么呢，我怕你抓不着邓艾，已派贾充率领着步骑兵万人控制了斜谷，我自己也将带十万人马赶到长安，咱们快见面。啊，钟会一看大吃一惊啊，心话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本来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对付邓艾的，司马昭现在做出这样的安排，明明是已经发觉了我的计划，不行啊，我应该提前发动，如果大事成功了可以得到天下，就算不能成功也可以退而保蜀，当第二个刘备。魏景元五年，也就是公元的264年的正月，钟会已得到了郭太后的遗诏威名，把魏军的大小将领、蜀汉的原任官员全都请在一起，宣布司马昭杀死了皇帝。这皇帝是谁啊？曹髦啊，谨奉郭太后遗诏发兵征讨。正如司马昭啊早已预料的那样，蜀国呀已经破了，蜀地移民害怕，不能靠他们成大事，中原将士又都想着回家，不肯参加叛乱，
钟会

0: 竟然把这些个将军都关起来，这一下子各营的魏军啊都没了头了，谣言四起呀、啊。说的是什么呢？钟会要造反呢、啊，准备把北方的将士全部活埋啊，连埋人的大坑啊都挖好了。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兵变，天一亮，乱兵从四面八方杀过来，刹那之间一眨眼就把钟会姜维所在的这个皇宫啊包围起来了。点名啊要杀这钟会，尽管钟会带着亲兵抵抗了一阵，还是让乱兵啊给杀死了。60多岁的姜维，70多岁的廖化，在这一次啊兵变当中也死了，成都的老百姓也在兵变当中啊遭了殃了。钟会一死，被关押的魏军将领全部得救了。事实证明啊，钟会谋反，邓艾终止。可是监军魏襄啊害怕邓艾活着回来会追究他和这个钟会的诬陷罪行啊，就利用自己的职权派人把邓艾父子杀死在半路上。结果呢，魏军灭蜀有功的两员大将全让自己人给宰了。由于啊攻灭这个蜀汉的大功首推司马昭，所以啊曹奂封了司马昭为晋王。司马昭怕这个刘禅留在这个成都，这总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啊，万一再出现一个姜维怎么办？于是就命令贾充把刘禅一家全部接到洛阳。起初啊这个刘禅还提心吊胆，怕到了洛阳之后遭到这个杀害或者虐待。可是到了洛阳之后啊，哎呦，他可太高兴了，因为司马昭对他格外的优待，日子过得很舒服，他也就什么都不想了。单说有一天呢，这个司马昭啊宴请这个刘禅，还专门让人呢表演蜀地的歌舞，旁边啊跟着刘禅的人呢见景生情，不由得想起故国，满面的悲凉。可是刘禅怎么样，好，谈笑自如，看得很美。司马昭感慨地对旁边的贾充就说，世间怎么还有这么没有血性的人啊？你像他这人，就是诸葛亮活着也很难辅佐他长期的坐江山。贾充啊回答的也很有趣，嗨，我跟您说呀，魏王啊，他呀要不是这么个废物，殿下怎么能把他的国家夺过来呢？司马昭啊一听，哎，你这回答也对呀，俩人是相视哈哈大笑。又过了两三天，这司马昭突然呢坐在这儿没事了，嗯，他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我得让刘禅来一趟，我要当面的问问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好了，伴随这首非常好听悦耳的歌声，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安每一天的旅程。欢迎直播间所有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这个听见灵魂啊，准时开播，跟大家共同去分享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那些消息，也跟各位共同来聊一聊来自于我们本地的那些资讯内容。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那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您都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听见灵魂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9月28日，星期一，同样呢，也是我们这个中秋节过后啊，复工的第一天啊，心情略微有那么一内内的一个沉重。我相信今天这个上学的小朋友们跟我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周这个工作日啊只有3天，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今天上完班，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再上一天班，那么我们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国庆节7天的一个小长假了。上三休七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各位，最后这几天的一个时间，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今天早间这首第一首这个晨间的唤醒曲用的还是非常合适的。神啊救救我吧，对啊，神啊救救我吧，这3天到底该怎么熬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那个领导们啊，如果各位啊，那个正在收听广播的领导们啊，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就是给大家都排点活吧，就是排到那种没有人能够顾得上啊，就想放假这回事儿的时候，哎呀，那就没啥感觉了。你要是这两天这个工作也比较少的话，那大家可能只有一个目的了，就是等放假啊，这会比较放飞性自我。

来关注一下，滴哩哩来了，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来得好早啊，滴哩哩啊，你今天是第一名啊。然后呢，我们这两天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疯狂在听到一首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啊？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这首歌也听到吗？今天早上有朋友想听吗？如果说你也想听这首歌曲的话，各位啊，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啊。高敏在稍后的时间会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送给你的。还是那句话，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旅程当中，让大家行车路上不再孤单，让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呢，也能够了解到我们林粉本地的那些内容消息。哦，

0: 着这会儿呢，先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下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状况啊，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其实市区的温度已经有所下降了，各位应该已经感受到了，空气当中那些湿薄的这个水雾好像已经逐渐袭来，而这份来自于我们空气当中的凉意，源自哪里呢？源自于降水。各位啊，未来三天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当中呢，我们市区将会迎来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中雨，受到降雨的一个影响，部分地区可能会有轻雾或者是雾。后期伴有大风天气，最低温度而且也会有所下降啊。最近啊，这个早晚温度还是比较偏凉的，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个预警的一个信息啊。来关注吴里，吴里说饿了，然后紧接着说下雨了，已经开始下雨了是吗？我上班的时候还没下雨呢，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吗？下的大不？是那种哗啦啦啦啦啦啦的雨，还是滴滴滴滴滴滴滴啊的雨呢啊？然后呢，我们这会儿不知道您出行在哪，因为如果说有这个雨水的原因的话，肯定会影响大家出行的，给大家出行会带来一点点的一个不便，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广大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的一个车速啊啊！下雨了不大是吧？这会儿应该是刚刚这雨正起势呢啊，因为从我们目前了解情况来看，今天全天各位阵雨或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然后呢2至3级的东北风啊，市区温度大概在19摄氏度到23摄氏度左右，所以说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备一件外套是比较合适的啊，穿外套啊，穿外套，各位啊，滴答滴答的啊，明白了，那就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在这个车窗玻璃上看得到那个雨水。